0: 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
8: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嬷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1: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皇上，该用膳了。
7: 朕知道了。小堂子，朕的全堂去冰手摇饮呢？
6: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7: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6: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8: 真是气死朕啊。哎，
9: 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6: 皇上皇上，来人啊，快传太医。
10: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11: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早上10点，美国纽约市的帝国大厦共有103层楼高，86楼的露天景观台更曾出现在不少的影剧画面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淡水路况、
1: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
3: 淡水转运站。
1: 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时隔一个礼拜再跟大家线上见面了，今天昨天晚上在睡觉前的时候，感觉好像还隐隐约约的有听到下雨的声音，但是真的是好家在，真 Holy God 仔，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天气是还算不错的，没有下雨，但是好像到午后的时候就渐渐开始有零星的雨滴落下了。哎，最近真的是时常就是一下晴天一下雨天，感觉好像近一个月以来都是这样。这个礼拜呢，周三跟周四的天气还有周末的天气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就预报来看，其他时间降雨几率都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可是感觉这种天气不稳定好像是因为夏天快到了，然后梅雨季节快到了的感觉吧，那种阵雨出现的真的是越来越频繁。那如果要了解或者是掌握更详细的新闻资讯还有我们的气象资讯的话，请关注我们晚上九点整点的新闻啦，有更详细的资讯可以跟大家说明，然后我们晚上也会有新闻再跟大家讲一下最近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接下来在淡水我们这个熟悉的地方啊，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大小事要报给你知嘞？我们来看一下哈，最近哎哇，真的是不太平啊。除了虽然说我们淡江大桥这个准备要通行的这个好事情要报给大家知道之外，我们最近淡水地区也是出现了汉他病毒症候群确诊的病例。在淡水区域附近哦，但是他是一个大概70岁左右的男子，然后个案目前是确没有明确说是老鼠有老鼠的接触史，但是这感染源还需要再查清楚一下啦，但是这名男子目前是已经有就医然后出院了这样子。可是相关单位呢，他们还是

0: 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
1: 欢迎收听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那好，我们第一步我们要先到位，很久以前，我们要先从台湾明星的本土发展
0: 又要开始讲历史。
1: 对，要开始讲历史。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要提到 Michael Jackson 这号人物呢？其实不只是为了今天的开场白，然后要稍微聊一下，而是因为 Michael 对我们追星族在台湾的发展跟影响其实真的很巨大，我觉得可能甚至会超越各位听众对他的，就是对他现在所想象的那个影响力这样。
0: 嗯，
1: 对。所以但其实故事的开头也在 Michael 之前，在经济发展快的1960到80年代，就是电视啊就逐渐在每家每户的人家里普及，然后台湾的人均生活也开始变得富裕，就你可以想象大家都啊生活滋润了，工作有钱，然后
0: 可以买电视啦，
1: 对，可以买电视啊，一家老小都可以看电视这样。所以呢，综艺节目跟歌唱比赛就成为了一个家庭共同的娱乐，因为大家都可以就是
0: 聚在电视前面，
1: 爸爸下班啊，然后妈妈做完家事，大家一起坐在电视前，然后看综艺节目这样。而且台湾早期的电视又以台视、中视跟华视为主，就是一个明星啊，因为他在这三个不同的频道上可能都是主持人或者是来宾嘛，那他在这个节目里面的价值就可以被最大化，那这大家都认识他是谁的，
0: 懂？
1: 你应该想脑袋里面也会冒出一些，就是以前常常看的综艺节目的某些很知名的人嘛，
0: 一定会啊，多多少少还是会冒出几号人物。
1: 那大家时常回忆起的节目，像是五等奖啊、龙兄虎弟啊、超级星期天这些，你们都听过吧？虽然没看过，也有听过 吧？
0: 多多少少有耳闻，
1: 对，有耳闻。那这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变成了邻里社区的社交话题，因为就是大家都有看，然后那种婆婆妈妈在聊天的时候说，
0: 你昨天有没有看那个？
1: 你有没有看那个谁谁谁什么捧恰恰之类的，是怎样怎样什么之类的。所以其实追星娱乐虽然说跟我们现在形态很不一样，也不是怎么讲，就是在其实在很早这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0: 嗯，
1: 它是一个很怎么讲很单纯状态，就是大家邻里社区会聊聊天这样。所以其实娱乐对我们台湾人来说根本就是在我们生长的根基，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啊、
0: 没错，
1: 是一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个时候当红的艺人就像是啊凤飞飞啊费玉清还有小虎队等等。
0: 嗯，
1: 你这个应该有听过吧？
0: 都有啦，一定都有听过的。
1: 对，但是在这之后，就是我们时间到1990年，就是我们有开始有西洋音乐进来了。就是因为台湾的歌大家喜欢都是歌星演员，然后重点就是都是以台湾或者是隔壁香港的艺人为主，因为大家看很多很多港片嘛，所以当然有很多人像喜欢西洋的乐团，像披头士啊、皇后乐团等等，但其实主要都还停留在音乐爱好者一个小圈子而已，
0: 就只是喜欢音乐。
1: 对对对，就是大家自偶尔会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听唱片，一起听 CD 卡带，但是就是不会是一个很疯的有一个追星的浪潮这样。好，讲回我们的 Michael Jackson， 他把台湾人的喜好推向国际这件事情，他是最大的推手。首先就是他优秀的舞蹈跟舞台效果是全球等级的那个知名度啊，再也是其实 MV 啊。就是 music video 这个媒体形式的革新者，他是就是把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看到的音乐影片可以同时容纳剧情，然后音乐，然后特效，还有激励人心的舞蹈，都是这件事情是他革新的。他把这些事情放进一个小小的影片里面可以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习惯的 MV， 不管是大家喜欢韩团 TWICE 啊，还是喜欢日团，这都是他先开始的，并且让音乐影片可以在电视台大量且长时间的播放，加深影响度。就可以想象说，就是电视一直在播某个艺人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就有他的 MV 嘛，然后就有他的新闻、
0: 可以宣传，
1: 对，有他的新闻，然后大家就开始知道，他是那个谁谁谁什么团的什么团的，所以就会有那种，就是你可能不认识这个团，可是你听过他们的团员的名字，或者是看过他们的 MV， 就是这种渲染的程度。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大咖，他要来台湾做演出，但是让歌迷全部都超级疯狂的，就新闻媒体甚至把他的演唱会称为国家级事件，
0: 国家级警报，
1: 对，国家级警报，而且这是第一次，就台湾人认知到，天哪、啊。原来有一个明星可以同时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而且他是一个纯粹的偶像，就他不是一个只有一个单一身份的人，而是他上场就是要在舞台上闪耀给大家看的。所以虽然说台湾的追星文化并不是从 Michael 开始，但是他是把这个文化推向国际化的重要推手，就是因为有 Michael 的震撼，所以台湾社会才可以更快的接受就是日流跟韩流的到来这样。
0: 说难的呢。
1: 那接下来，因为 Michael 嘛，打开我们的国

0: 就是大家台湾人对国际明星的知名度，所以就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偶像其实不一定要是我们本土的艺人或演员，而是可以在世代间造成影响，然后成为文化符号的大人物。所以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是日本文化迅速进入台湾，因为日本跟我们很近嘛。
1: 对、
0: 嗯、所以电视台大量引进日剧，像东京爱情故事啊，还有长假，那我知道爪哇蛮喜欢，就是木村拓哉还有松鸠菜菜子，这些一线男星女星就变成七八年级生的共同偶像。而且大家就是因为天啊，因为就是很喜欢他们的发型，他们的造型什么之类的，就开始模仿日本的时尚啊、语言还有生活方式，变成了所谓的哈日族。对，哈日族。然后还有像安室奈美惠啊、 SAMP 这些歌手跟偶像团体，也透过唱片跟媒体进入台湾，就是因为大家四处都可以听得到，所以大家都认识他们是谁了，这样。
1: 嗯
0: 而且除了影视跟偶像之外，我对真人没有兴趣哦。但日本的动画跟漫画也在这个时候大量的传入，像我们在版权的时候也有提到，就是在80年代台湾有很多就是未经正版授权的翻译漫画，但就是它虽然说是以一个这样的有点不堪的形式，但是起码它是大量的进来了，像灌篮高手还有美少女战士啊、新世纪福音战士等等，就变成学生间的热门话题。他说这个漫画借我看，这个我要
1: 开始传阅。
0: 对，开始传阅。
1: 可能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就是没有看剧然后什么可以追真人，但是我们有漫画可以看。
0: 对啊，我们漫画可以看而且像动漫展还有同人志活动也开始一个一个雨后春笋这样冒出来，因为这个群体已经开始出现，然后大家会觉得天啊，我要选这部作品哦，我想要找一个跟我一样喜欢这部作品的人。
1: 同
0: 好。对对，所以同好就变成了一个同好聚会，那同好聚会想要出一些刊物就会变成同人志，就是这种感觉
1: 越来越大。
0: 对啊，所以这些活动就是提供了这些粉丝聚集跟创作的空间，而且这些文化元素就是逐渐孕育出一群曾经在虚拟角色然后参与二次创作为核心的次文化群体，就是所谓的御宅族啦。但我要先在这边声明，就是御宅族其实不只是包含喜欢动漫，其实你如果你很专精在任何一件事情，其实都可以被称为御宅族，
1: 因为它的日文本身的意思就是那样。
0: 对对对，就是你可以是军武宅，你可以是铁道宅，你可以是追星宅，就是这个宅这个字其实是被用在你所专精的事情上面。而且宅其实也不是指你一直待
1: 在家里，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哦、
0: 宅指的其实是你在你是某方面的专家的意思、哦、
1: 对，所以他其实说你是什么什么宅，就代表说你是什么东西的专家。
0: 对，非常非常，其实我们需要重新去审视这个字的。
1: 对，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说人家宅是不是在贬低人家，
0: 对啊，
1: 是
0: 不是说你是一个整天关在家里的人。不是的，
1: 可能有些人是，有些人是透过这个词在贬低人家，但是这个词原本的意思并不是贬低人家的意思。
0: 对，其实是说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很专精，你很厉害的意思，
1: 后面被误传的啦。
0: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就这些日本文化开始在台湾深度扎根，然后就有开始有不同的群组开始冒出来了。然后在2000之后就韩流，我知道大家一定很期待讲到韩流的部分嘛。还有现在多元追星跟御宅文化，像泰国啊、欧洲啊，还有我们就是回到我们台湾娱乐本身，就在哈日风潮之后，台湾的娱乐就很快迎来另外一股强大的浪潮，就是韩流，
1: 它超级突然出现的。
0: 而且韩流就是本身就是个谐音嘛，台湾就
1: 韩流。
0: 就是一样在90年代末期，比日本稍微再晚一点点，就是韩国的偶像团体跟歌手开始在台湾受到瞩目，像是东方神起啊、 Super Junior 啊，还有少女时代、
1: 哎、
0: 也是大家都听过吧。
1: 是的，一定要，这是童年耶。
0: 这些团体就直接全面进入那个台湾市场，然后像电视节目啊、还有演唱会跟刚兴起的网络族群，就有一个很大要组织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很大的粉丝文化。
1: 而且他那个时候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那个社群媒体刚建立起来，
0: 对对 对, 對，
1: 所以那个时候就
0: 网络，
1: 全部的人都在网络上讨论说那个哪一个团体要怎么样怎么样出
0: 新歌，什么演唱会，然后什么怎样，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新的媒介然后可以讨论，所以大家都开始变得很兴奋这样。而且韩流的特征就是在于偶像团体的练习生制度。这个我还蛮惊讶的，就是它竟然是一个受瞩目的点，而且还有全方位的包装，就是粉丝他喜欢的不只是这个团体或这个人的音乐，他也喜欢这个偶像他上的节目、他的综艺跟戏剧，还有任何一个代言，他什么演过什么广告啊什么之类的，我都要看。
1: 就等于说，我就喜欢这个人，
0: 对，我喜欢你这个人，变成说不是喜欢你的身份或形象，而是你喜欢我好喜欢你这个人的感觉哦。而且他就变成一种很全方位的追星模式，而且就是这在台湾引发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追星热潮，因为大家发现天啊，我可以这么的喜欢一个人，然后还有这么多人陪我一起喜欢一个人。
1: 没 有，就原来还有个人跟我一样疯。
0: 对啊，所以就越来越扩散，然后就变成说这个浪潮甚至已经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跟流行语，
1: 没错，
0: 很厉害。而且近年来归功全球化跟网络普及的关系，就是已经到可能比较偏远的国家也有网络可以使用，然后现在台湾的追星文化也更多元，
1: 超级
0: 像泰国影视啊，欸、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啊，还有偶像近年来都在台湾掀起热潮，就是其实台湾有开始有一群很喜欢就是泰圈的人，
1: 对
0: 对对，
1: 非常多，
0: 对、啊、非常多。
1: 跟你讲，昨天就是一个场的见面会，
0: 哦。
1: 对，昨天它是两场，然后把它并在同一天，
0: 哦，
1: 好累哦。但就是泰星的有来，
0: 对啊，所以他们在台湾其实也开始那个市场开始涨起来，而且不只是泰星，还有欧洲啊、美国的音乐人啊、聚集演员，透过串流平台进入台湾市场，
1: 啊、
0: 就是大家
1: 现在都非常非常红，
0: 大家可以喜欢的人真的越来越多，因为要接触到这些东西其实也相对容易啊，所以就变成追星文化已经是跨文化，你可以同时喜欢一个韩国明星、日本明星。欧美演员，你可以喜欢任何人，也可以喜欢很多人，
1: 你也可以同时喜欢二次元跟三次元，
0: 对啊，然后绕了一圈回来之后，就是台湾现在本土偶像跟创作者也重新受到重视，因为有很多台湾的男团啊女团其实也开始稍微有点崛起，那还有 VTuber， 就是我们本土的 VTuber，
1: 对，很多耶，
0: 对啊，而且他们其实意外的，因为我原本想说啊，这是一个日本的传过来的东西，会不会在台湾其实没有办法 引起一个很大的波澜，没有哦，其实在台湾这个文化已经我觉得有点就是很深固了，因为
1: 有
0: 很多讲话很台的什么 VTuber，
1: 哎、欸，我有看过那种就是台语专台，然后他是 VTuber。
0: 哦，我有听过，我知道在讲谁。总之是
1: 酷，
0: 他们可以在这个土地上发芽，而且还可以有自己，就是这个东西已经完全不是日本东西，而是我们台湾有自己的文化出来了。
1: 嗯，
0: 对，而且其实 VTuber 本身就是御宅跟追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1: 确实，
0: 因为你要看这个人每天直播，然后又可以看他有一个二次元的外皮，就是哦，就是看着很养眼，然后听着也很养眼，
1: 真实又不真实的互动。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很有魅力的地方啦。那我们终于要进到今天的主题，因为今天是 VS 嘛。就是追星跟御宅族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两个族型喜好的东西跟创作啊、表达喜爱的方式都是非常不一样的，有时候其实还会吵起来。所以具体上到底是差在哪里呢？第一个，我现在讲追星族，就是第一个，我的偶像是个真人。最近所有情感核心就是我的偶像是真人，
1: 他是真实存在的人，
0: 对，我可以看到他的努力，我可以看到他在舞台上的表现，我可以看到他时常在 IG 上开直播，我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故事，这些东西都是让粉丝兴奋的点，然后再来就是代入跟憧憬的部分，因为我相信就是偶像，就是他之所以是偶像，是因为他有某个你想要你喜欢的地方，
1: 嗯，
0: 它是你的榜样啊，所以你就会投射自己的梦想跟期待在上面，然后就会觉得说天哪，我支持他的话就感觉我跟他是朋友，我跟他是一部分，就爪哇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1: 追星吗？
0: 对啊，
1: 我就是因为我喜欢他，就是好难去界定那个情感，但我是梦女粉，所以又更不一样，
0: 就是真的很就像是当做恋爱对象的喜欢的感觉，
1: 对，
0: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说他身上有你的怎么讲你自己的投射在上面吗？
1: 他不算是我自己对他的投射，他是有点像我理想型的投射在他身上。
0: 哦，你喜欢的对象，
1: 对对
0: 对,
1: 對, 對，
0: 其实偶像有很多这种，就是我喜欢理想型什么样子，其实有可能是从我的偶像延伸出来的，
1: 没错，
0: 对，
1: 就是我啦，欸、
0: 对，就是他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爪哇嘛，你是一个追星族，
1: 黑丁
0: 哦，黑丁，黑丁，你是一个追星族。那其实追星族就是，既然是族，代表说很多人嘛，那他这个情感价值就来自于大家一起支持偶像，
1: 嗯，
0: 我们好几个人一起支持，
1: 全部人一起，
0: 对，然后就是粉丝会有应援啊、后援会啊，然后集资大家一起买专辑、小卡，就是 box set 各种东西，还有应援演唱会等等。我觉得这种集体行动就是大家就是平时生活中的烦闷、压力，他们一个情感的出口，你知道吗？
1: 对啊，
0: 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你是
1: 完全有啊。完全有啊，就是而且因为我们追的是演员或者是就是偶像团体都有，所以他不管出新歌或是有新的剧 集出来，比如说每个礼拜都会有更新，都就是会有话题可以聊啊，
0: 有很多东西可以讲
1: 哦。然后又最近又有一堆见面会啊，又有东西可以讲了，
0: 就是感觉你们的群组好像很活跃
1: 哦。对，但有些时候会聊一些生活事上面的事情
0: 哦，也是可以从追星上面找到彼此的共同点，然后变成朋友
1: 哦。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0: 还不错，还不错。那好，讲到御宅族，御宅族就是。比起就是刚才讲到追星族喜欢真人，那御宅族就是我就是喜欢二次元、啊，
1: 就喜欢不就是不喜欢真人，
0: 也不是说不喜欢，就是对真人相较比较没有感觉。
1: 有些人就是会说，对啊，有些人会比较直接。
0: 确实，御宅族的情感核心是在于角色跟作品的世界，就是当我们在看这个动漫、游戏或小说之中的故事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的理想、我们的情感投射。我们就是这样，如果是追星族的情感投射在于真人，那我们的情感投射是在于虚拟的角色、还有故事啊、时代。等等等等，那第二个就是自我表达，因为这个东西就可能比较需要仰赖，就是动漫是怎么讲，你看完了就是看完了嘛。
1: 对，
0: 那如果你想其他想看的东西怎么办呢？就自己创作，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写文，自己画图，所以就变成了很多像同人志啊，然后还有我想要变成我喜欢的角色，就 cosplay， 然后还有二次创作，就是把这些我很想要看到某些东西的情感变成一种我的创造力，所以就是一种怎么讲，就是我很参与，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很参与，我的情感价值就在于我参与这个部分，这样。然后最后就是跟现实不同另外一个世界，因为动漫嘛，就刚才讲到它的故事可以有百百种，那很多人可能就是觉得说，天哪，我好想要进入到某个动漫的世界，然后就是很想当里面的角色，就是你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你找到了一个慰藉啦。
1: 对，
0: 你会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人，你也想要跟他们当朋友，你也想要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比起现实，就如果顺现实可能不太顺遂啊，或者是现实可能怎么讲，就是不那么如意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自己给带入到这个
1: 虚拟的
0: 地方，对，到这个动漫世界里面这样。
1: 然后我之前其实也有听说，就是喜欢二次元的人有跟我说，他其实就是他会。相较于真人的话，因为二次元他角色是你可以了解完整的他，就是他相较于就是他的背景或什么，你是可以知道说哦，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可是如果是真人的话，因为毕竟人就是人嘛，你一定还是会有你看不到的地方，你就可能他可能会有一些你不为人知的地方。可是动漫角色就是完全的呈现在你面前。就是这是差别。
0: 讲到 VS 就会想说，就是因为其实这也是他们很常纠结的一个点，就是追星族会说我哪有，并不是并没有看到我的喜欢的推的全部，搞不好他给我呈现的就已经是他的全部了、因为他表现那么自然，然后拍了那么多照片，然后每天还会传早安晚安的语音，他一定就是真实的他啊，就是反正不是，或者说你们喜欢虚拟角色，可是他的故事就停留在那样啦，就不会有更多了，没有办法陪伴他走完他的一生什么之类的，
1: 就是分歧点，
0: 对啊，就是分歧点。所以就是说，就是因为我们两个，就我嘎拿我跟黑丁，我们一直处于在一个不同的群组里面，我们遇到的人也是不一样，就很多，然后就会变成说我们不同的粉丝群就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是当他们互相争吵的时候，其实每次都会，我觉得会有点像是不理解彼此的感觉。
1: 因为有些人就是会没办法，
0: 因为像是如果你同时在这两个族群里面的话，你就会同时感受到追星跟御宅的魅力，你就觉得啊，我既喜欢真人，我也喜欢动漫角色啊。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嘛，但还是有人是比较两极化的，就是我比较喜欢追星或御宅，那当然这样都没有错，只是因为你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或者是你没有办法，你也没办法想象对方的角度，所以就会变成当在吵架的时候就会变得各种你怎样怎样，我怎样怎样的那种
1: 窘境，
0: 那种窘境，对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的第二单元啊，我们就是会讨论很多跟这个有关的事情，我们会讨论很多关于自我认同，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光谱比较在哪一边，因为我其实真的蛮好奇，就是大家在喜欢某个东西的时候，到底是喜欢的很全面，还是比较光谱比较单一化，
1: 偏在哪？
0: 对对，偏在哪？我很好奇这件事情。
1: OK，
0: 那我们第一单元差不多到这边。不过呢，我想在这个单元结束的时候播放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应该都提到他了吗？
1: 都要来听一下啦，
0: 都要来听一下啦。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那这首歌之后会进到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哦。

0: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3: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理性说完了，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让我们邀请来宾，也邀请偏见，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
1: 耶、yeah, ！欢迎在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还有我们的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那我们这个单元呢也请到了一位来宾，就是我们的 Molly。
2: 耶、yeah, ！我是 Molly， 这是我第一次上伴侣性诶，
1: 耶、yeah, ！太棒了，耶、yeah, ！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尽量邀到各个每一集都是不一样的来宾，这样。咦、嗯嗯，好，那我马上就刀枪直入来问你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追星跟御宅，你觉得你比较算是在哪个族群之内，还是就是两个其实都有？
2: 我觉得我两个都有，我有点半宅，然后又半追耶。
1: 那你喜欢就是你喜欢的作品或者是团
2: 哪一个比较多吗？
1: 对啊，
2: 还是
1: 对啊，有点哪个比较多，然后顺便分享你喜欢的团体跟动漫。
2: 如果要说哪一个比较多的话，我觉得三次元还是会多一点点。
1: 哦、真的、
2: 哦？对、啊，因为三次元就是比较贴近我们的人。真实世界，
1: 刚才讲到那种、
3: okay.
1: 我偶像是真人，
3: 因为我是真的。
2: 可是我觉得就是二次元对我来说有一点像是心灵上的寄托，因为二次元我有在看动漫、嗯、然后动漫就会构筑出一个理想世界的那种
1: 世
2: 界观、
1: 哦、
2: 世界，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哇，那个很美好，然后我就会很喜欢。而且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元素都会有一些日系的审美，比如说日系里面、
1: 哦，
2: 可爱的粉红色啊，蓬蓬裙，或者是一些思维上的跳脱，我就会觉得好像二次元的那种思维比较是我喜欢的、
1: 哦、那我这样有点好奇、嗯、就是你这样讲的意思是有点类似说，虽然说真人他可以各种舞台各种演出，可是是怎么讲，就是动漫或者是二次元比较偏向是因为真人比较难呈现出来这种感觉、嗯、就是他的可能画风或者是动画或者是色调会比较合你的胃口的意思吗？
2: 嗯，我觉得有耶、欸、因为就是三次元就是最多只能呈现到某个程度、
1: 哦、
2: 但是二次元因为有画，
1: 因为它不是真实的，
2: 对对对，那它就可以有很多种变化，然后我就会很向往那种东西。嗯，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因为以前就是很久很久之前我有自己想玩那个 cos
1: 哦，
2: 可是因为那时候我才高二而已，然后我觉得我 cos 真的是哇，真的是很可怕，然后
3: 很拿不出手，
2: 对，非常拿不出手，
1: 没办法出去给人见是吧？
2: 然后因为以前动漫不是有一个场面，就是女主一定要叼着吐司，
1: 哦，
3: 跌倒，
2: 对，然后就想要尝试把那个东西给弄出来，
1: 哦，用不出来是吧？
2: 对，我觉得在二次元里面怎么看都很容易啊，很简单啊，
1: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很荒谬。
2: 对，我那时候拍完后，我真的 ，Oh my god， 这张照片一定要尘封住，
3: 好好奇呀、啊。
1: 那想问一下，现在还有在玩 cos 吗？
2: 现在后来就没有了、欸，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是太不会化妆了。Oh. 然后我就有看到小维的一些。我不好意思，我就有看到 Gana 的一些作品
1: 哦，你说我的 cos 的那个，
2: 嗯，我觉得你真的很会化妆哎、欸，因为我是那种每次化了都会被别人说，
3: 我要说那不是他画的，
1: 那是我朋友帮我画的，有之后有几次是我自己画的啦。但是其实前几次是因为我其实到去年、嗯、不是前年底我才刚第一次就是 cos、嗯、所以就是因为我不会，不是，我其实本来就是很少化妆的人，所以就是朋友带我说，哎、欸，我来先帮你来玩妆、哦、然后衣服假发也借给你，然后让你
3: 玩一下，
1: 对，让你玩玩看，然后等你入坑了之后我们再一起来出脚这样。
2: 所以你等于是有一个就是 coser 的朋友，
1: 对对对对，
2: 慢慢，
1: 其实我好像蛮多朋友都是就是要嘛是长期的 cos， 要嘛就是偶尔就喜欢 cos。
2: 我好想认识你朋友他看到我那张吐司他会怎么想？
3: 我也好想看啊。
1: 我算好，但是我觉得 Molly 就很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两种人的结合、欸嗯、就是同时觉得我的偶像应该是真人，所以可以看到他，然后很多活动之类的，就是心里有一个啊天哪，就是我可以时常看到他，然后加上在二次元又有自己的寄托、
2: 嗯、
1: 就是刚才讲到两种特质的融合。那黑丁呢？
3: 黑丁我也是算是两个都有沾一点，
4: 因为我自己也是会看动漫，然后我也会看 VTuber。
1: 那你觉得你的比例是怎么样？
4: 比例哦，现在的话就是比较多是真人居多，然后最近是有一点点稍微的回坑 VTuber 了。
1: 哦哦、oh? oh, VTuber。
4: 对对对，泰国的 VTuber。
1: 那么我有看 VTuber 吗？
2: 我有听过，那因为我之前是日文系的，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在玩。
1: 哦，可是有在玩，所以有在当 VTuber、
2: 对对对、哦、我就超级厉害的。
4: 太厉害了不，
2: 可是我本人就是、看不懂。那因为 VTuber 不是会有很多什么世界观或者是各种番薯他们的用语、然后这些东西我有尝试去了解过，
1: 但是就是有点难吗？
2: 很困难，
1: 是比较就是觉得这方面比较有点不没有兴趣，所以不想入坑，还是就单纯因为理解太困难就放弃，就资讯量太多了。
2: 我觉得没有到很有兴趣也是其中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真的可能在接触这么大的资讯的过程中我有一点障碍。
1: 确实是，这个是看人啊。那我想问黑丁，就是那你为什么会喜欢 VTuber？ 就是你觉得它吸引你的特质是什么？
4: 首先就是皮很好看
1: OK
4: V 皮很好看，然后第二就是因为我喜欢的 VTuber 都不是台湾的、比较少台湾，我也会看台湾的，但就是比较少。然后台湾的话，我就是有些时候会滑到人家的精华，我就会看一下，就是哦，有这有他蛮有趣的。可是因为我通常追的都是之前是追你基三基恩，然后现在就是追泰国的。那我追 VTuber 的初衷其实是想要练听力。
1: 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听一听。
4: 对，是因为他们不是会长时间的直播，然后不管又或者是说。就是玩游戏啊或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比较口语的用法，就是那个语言的口语用法，不管是英文还是泰文，
1: 就学一个很 native 的、那個、
4: 对。然后我就很想听，就是因为他们直播组最长的就是要讲话嘛，就相较于偶像来说，偶像通常都是唱歌，然后如果要去听他们讲话的话，可能就是要去听采访或什么，但是通常这种东西
1: 就比较难找，
4: 中字就会先出来了。但是如果是直播的话，他就是你一定要啃生肉，你要逼自己啃生肉，你的语言才会变好。
1: 我有听过很多人都会利用就是彩虹色伊恩的那个，就是会想要说有没有一些就是他们讲的英文是比较简单的，我想要练我的多益我的牙齿，这样就听我用我的练我的听力。
4: 对，
1: 我觉得蛮特殊的，就是我原来 VTuber 有这么多用途。
4: 我当初的初衷是这样，但后面就是越来越喜欢，就是哦，原来他们有出歌，他们有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就是他的个人特质，我很喜欢，就是他的讲话声音很可爱，或者是他唱歌很好听什么的，我就会开始慢慢 follow 这样。
1: 我刚拿我自己的话，虽然之前夜猫也讲过了，但是我完全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感觉出来，我是一个宅文化很比重很高的人吧。
2: 没错，
1: 但其实我最近也开始，
4: 其实还好。
1: 哦，真的假的？
4: 跟你相处这么长时间，我觉得你就是一直都有两边。
1: 应该说就是什么都有碰一点的感觉嘛。哦，对啦，但是你知道，直到今年开头，我才终于第一个去追星这样，就是终于遇到我的万中选一这样。没有啦，就是
2: 说三次元终于有在追吗？
1: 对对对，终于有在，就是我对追星的标准是有在跟一个人的他的活动，他拍的任何影片广告都会想要看，就是我之前对没有任何真人都不会有这种冲动，就觉得说干嘛这样，就是再喜欢他的歌或者再喜欢他的作品，就觉得就看几个我有兴趣就好了，可是就没有一个那么
4: 不会到追，
1: 对，不会到热忱到说哦我什么都要看，我现在就是在那个我什么都要看的那个，然后我就一直到说这肯定是追到了。而且我自己的话，我对 VTuber 就稍相较还好一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的跟 Mori 一样，就是要去接受，要先知道他的一些很背景的知识。然后因为有些 VTuber 他们其实在直播的时候，他们又会有点偏离自己的这个形象，就我就不知道我喜欢到底是。
4: 我其实到后面其实已经有点撇弃他的世界观了，我就是专门看他的平常直播而已。
1: 对啊，我就是自我认同很混乱，就是我喜欢的到底，就是因为你知道二次元喜欢角色啊，三次元喜欢真人，那我现在稍微喜欢的是这个角色还是真人，我已经分不清楚
4: 了。我到底喜欢的是他的这个世界观呢，还是他这个角色他本人的个性？
1: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好混乱哦，然后就觉得可能这个是不适合我的东西的。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追星跟御宅嘛，都是主流文化，因为以前都是次文化嘛，那现在已经变成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文化转变吗？那先请 Mori。
2: 对，我觉得 它的利大于弊耶，因为如果要说它的弊的话，就是主流文化就可能会被压缩到一点点。
4: 嗯，
2: 可是我觉得好处是，因为以前在很久以前，我国高中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很崇尚日本文化，我是不太敢去宣扬的。
4: 嗯，
2: 我会觉得你讲出去，大家可能就会说你很宅，然后或者是你很不 OK 怎样的。所以当时我就会觉得，我如果喜欢动漫，或者是有在听日本的歌，
1: 会被当作会不会有刻板印象？
2: 对，就会不会大家会觉得我是异类之类的？但是现在其实大部分的人，你只要随便播一首经典的歌，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有听过。
1: 你说接纳度也变得更高？
2: 对，我觉得接纳度有变高，然后现在也比较容易对那个小众的团体包容很多啦。
1: 哦，就是也可以来台湾演出啊，很多很多。那黑顶呢？
4: 我自己也觉得是利大于弊，虽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我觉得就是能够有更多更独特的艺人可以被发现，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像是刚刚 Mori 也有提到，就是羞耻这件事情，其实我小时候又有经历、
1: 哦、真的假的？
4: 就是自己喜欢某个团体，然后说出去就会觉得啊、哦，好羞耻哦，是他们的粉丝，就是很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1: 哦、
4: 追星本身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这样。
1: 所以我现在却变得这么开放，大家都可以，大家都可以是喜欢
4: 我追星。
1: 我觉得我的想法也是跟你们两个一样，但是我却觉得说，就是应该做一个结论好了，就是我会觉得现在大家是变成说，我已经可以开始怎么讲，也不是说开始，应该说已经行之有年去宣扬我喜欢谁，然后我就是怎么讲，我就是喜欢这个群体，然后我不用担心被任何人嘲笑，
4: 嗯、
1: 也不用担心我有什么，就是别人会觉得我怎样怎样
4: 是怪人，
1: 对，所以现在就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多元
4: 友善，
2: 对啊，
1: 嗯，那我们。访谈先到这边，那我们先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5: 前方路口请。
6: 天哪，快下去看看。
7: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欸。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8: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9: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11: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2: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4: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那我们就要马上进行我们的下一个提问啦，就是我想就问大家，就是你们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很多元共融，然后我可以说我喜欢什么不会被别人嘲笑也不会被别人讨厌，那你们觉得未来的粉丝文化就是不要限追星或御宅者，会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觉得
1: 会变怎样子吗？我自己是觉得因为现在 AI 这么发达，以后会不会出现 AI 的那种虚拟应援？
0: 好像感觉已经有了。
2: 虚拟应援吗？
0: 虚拟应援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可能请 AI 去创建一个角色，然后提供线下应援的那种感觉。
0: 哦，好是新的一个概念，好有大概有懂，但好新的一个概念，
2: 应该有点像 VTuber 线下见面会，只是 VTuber 后面有中之人。但是你所说的 AI 就是没有中之人，就是完全
0: 虚拟的，就是、是一个 AI 偶像的、啊。
2: 这样其实有跟初音有点像，只是 AI 又更，
0: 应该说初音不是 AI 啦，初音它是一个软体，
2: 对，
0: 初音是个软体的虚拟偶像，AI 的话则是这个东西就完全是
2: 它是完全
0: 资料库的，对对对对，它没有经任何人的产出，它可能就是被打几个指令然后就出来，其实。其实意外还蛮有可能的、欸、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可能现在就已经有在发生的事情，
2: 可能默默的有在发展。
1: 但我蛮想听你们两个的想法，因为我不知道我的有没有理解错这个题目的意思。
0: 我觉得你对这个题目的理解还蛮正确的，因为我就是想听听看大家对未来的趋势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样，因为怎么讲，可能大家会说啊，我们现在都已经这么多元了，那以后可能就是大家哦，又可以喜欢动漫，又可以喜欢追星，就是已经没有所谓的族群的分类，
1: 对，已经没有隔阂。
0: 对，但我觉得讲到 AI 这件事情就很微妙，就是我竟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好。怎么讲，震破我三观哦、喔！
1: 好新的一个，
0: 因为我觉得就是最近这几年不是已经开始会有一些 AI 韩团出现了吗？像女团，然后像是我记得黑丁之前也有给我看一个，就是那个韩国
2: 有一个虚拟女团，
0: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有个欧美歌手，然后他的特色是他有一个很甜美的嗓音，然后还有他的转音很厉害文明，但是后来被发现，他其实是 AI。
1: 所以那个人是不存在的、
0: 啊、对，这个人是不存在，就他的包括他的专辑跟他的歌啊，就各种不同，因为有些人听他的歌然后觉得说、他的转音有点过于完美，就不是一个真人的感觉、然后后来发现
2: 感觉真的人不可能唱
0: 成这样，对对对对，就觉得说太刻意了，要么是这个人就是超爱炫技然后超刻意、要么就是这个人是 AI、但是因为他又没有一个背后，他从来没有真的出现过，所以这个人是 AI 的几率会比较高，我觉得、天哪，真的以后、
1: 这个、是被查证的吗？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哇，以后不只是会有喜欢偶像的人，喜欢二次元角色的人，还会有喜欢 AI 的人、我觉得可能五年前不可不要五年前，三年前的人可能都很难想象这件事情吧。
1: 对啊，
0: 那黑丁，你觉得未来也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吗？还是会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2: 我觉得会耶，因为现在就是光，其实那时候虚拟女团这件事情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然后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大家的理解能力，它超出大家的理解能力范围了，就是现在总会有这种东西跑出来，
0: 竟然有一个完全虚拟的不存在的，
2: 对，然后就是连 MV 都是假的，全部从头到尾都是假的，然后就是我不太确定那个虚拟女团后面是不是真的有中之人去录音，但是反正就是他们的形象啊，他们就是看起来全部都是就是全部都是假的、他们跟那个有一个男团叫做 Plef 是吗？是这样念吗？
0: Plef
2: 但那个男团比较不一样，那个 Plef 他是有中之人，然后他是穿动捕装，然后就是虚拟偶像这样，可是我说的那个虚拟女团就是完全就是虚拟的，
1: 什么人设啊声音可能都是
0: 从头到脚，
2: 声音我就不确定，但是就其他全部都是
0: 哇塞，那我天哪、我对我们的未来感觉有一种
2: 就是你还要去分辨说我现在喜欢的到底是真人还是，
0: 其实现在光是真人的团体或者是动漫以及其实有一些也开始使用 AI 来补助了，对啊，就是如果他补助创作的话，那我喜欢到底是 我特别
2: 喜欢 AI 呢。
1: 现在 AI 不是会去参与一些台湾八点档的那
0: 种，有一些画面，就是那种要坠下那种什么要坠海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东西让真人拍太危险，就会直接用 AI 来生成那个画面。
2: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我不知道，我现在知道。
0: 这真的，最近八点档就有一个、有一个人，他从那种悬崖掉下去，然后那个画面后面有爆炸，那个就是 AI 生成的。
2: 好，我等一下要去查，一定很好笑。
0: 就是我觉得我怎么讲，就是我个人啦，我是比较偏向我喜欢，就算可能人工或者是经费比较少，会让他看起来很阳春。可是我觉得这种阳春才是他好笑，他的精髓所在。
1: 啊、
0: 因为你用 AI 补助之后，他虽然看起来可能画面变精致了，但其实 AI 看多也是会觉得廉价的。
2: 对，就会很明显那种，这一定是 AI。
1: 我觉得有很多 AI 都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破绽。就是你看
0: 人家六根手指，
2: 但我觉得其实现在手指的修复真的已经好很多了，有些时候连看手指都没有办法看得出来
0: 现在到底是 AI 是什么。可能要看着他的看久了，你觉得这好像不太是真人的感觉，
2: 是他某几帧会啪掉
0: 或者是他的表情很不自然，你才可以分享说啊，这个不是
2: 应该是 AI。
0: 所以希望我天啊，我好不希望我的偶像变成 AI 哦，
2: 那好可怕。
0: 我就不太希望他
2: 的未来，
0: 例如说不希望他可能老了之后会有一个什么 AI 的数位遗产，是他可能年轻的样子，这个东西我好难想象，不敢接受欸。
2: 但其实现在很多这种你刚刚所说到说，如果他未来老了或是就离开这个世界的话，用数位的方式留下来，其实现在也有啊，像凤飞飞或者
0: 朱大哥之类的，
2: 对，
0: 就会有他的 AI 的那个，
2: 也不是说 AI， 就是他会有一个还原他，比如说让他假就是好像他在现场唱歌给歌迷们听的这种感觉
0: 啊。确实啊，这个就是见仁见智，有些人觉得天哪，他就是感觉他要活起来，有些人觉得不行，这就是玷污真人的那种感觉、好吧，这个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喜好。那我下一个我要来进行那个 hot take， 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先问你们有没有在网络社群上像 Twitter 啊 FB IG 看过对追星族跟御宅族单方面偏见甚至歧视的言论呢？有没
1: 有
0: 看过？
2: 多多少少会看到啦，虽然我会无视他们。
0: 你无视他们的原因是，
2: 就是会
0: 很无聊吗？
2: 就是我不喜欢看到人家在网络上吵架，因为都
0: 火气很大。
2: 对，然后就是我能够理解两方都有他们自己的道理，可是我就觉得，因持有道理并不代表你可以去一昧的去就是推翻他的道理，然后就是不去听对方说。所以不是说你没道理，是说我知道你
0: 就他们就没有达成沟通这个基本
2: 条件，对，就是没在沟通，
0: 他们就只在互相嘴炮而已。
2: 对，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个生态。
0: OK， 但我这边要来念几个 hot take， 就是我没有把它完全念出来，因为我怕对一些问题，所以我只是把他讲的东西稍微做个改化。好，有些人说，我觉得动漫比那些整形的还要强吧。然后有人说，我在学校如果听那种 K-pop 的歌的话，就不会怎么样。可是我听动漫歌就会被歧视，这是什么文化位阶吗？就是如果听日文歌就会被说宅，我是二次元，我是神经病，还真的有人会这样讲欸。
2: 确实真的会有人会这样说。但其实追星也会被念啊。
0: 对啊，所以我们下一个 hot take 就是，追星跟二次元每天都在吵来吵去。虽然说追星族其实也就是一群肥宅而已啊，
2: 好过分。
0: 这些，反正这两群人都是病得不轻，不要跟他们吵啦。就是，就是你最讨厌的网络上吵架的，就是会发生
2: 看到这种，就是觉得头有点痛痛的。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就像黑弟刚才讲到，我觉得他们就只是很无意味的在互相嘴炮而已，他们完全没有做到沟通，也没有尝试去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
1: 我觉得他们有点在尝试去争一个谁比较高尚，
2: 对对对，就好像我现在没追星，我也不是御宅，那我就是追我
0: 清流，
2: 对，我是一个唯一的清流这样子。
0: 有些人也会说，就是我觉得御宅族普遍不满的一点，是因为御宅其实不等同是喜欢日本文化。那好，喜欢日本文化的人可能又不一定是喜欢动漫。那不管我今天只是喜欢说我喜欢听米津玄师的歌，我只是单纯喜欢某些日本，我喜欢电车，我喜欢军武，可能就
2: 是说 OK rock，
0: 就不管你都是被归类到这个圈子里面，你就是一个肥宅。
2: 你只要喜欢日本圈的东西就是肥宅，这件事情超
1: 不合理。
2: 对啊，
0: 对啊。然后讲到优越感的部分，我们最后一则 hot take 就是说啊，就是每次讲到二次元的东西就是一堆白眼，然后说我们是宅炮，然后搞得像我们什么弱势团体，所以就是让我觉得追星人是不是追出什么优越感来了啊？我是觉得啦，就是其实两边的人会讲这种话的人，是不是其实也自己觉得自己蛮优越的？
1: 我觉得应该多少都有。如果你今天是追星族的话，可能就会觉得为什么我明明就有一个真实的人可以去喜欢，为什么
2: 要去喜欢一个二次元的？
1: 那如果是虚拟的，可能就想说，反正我推又不会塌，你为什么要去喜欢、
0: 哦、不会塌房？
2: 对，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因为偶像还会有塌房的这个风险存在。
0: 某一天他如果爆出什么不太好的新闻，就一切都晚了。
2: 对啊，
0: 那其实也不定啦。如果你是看那种什么二次元，你看你喜欢的漫画作者，也有可能会塌房啊。
2: 但是我就可以二创把他救回来啊。
1: 嗯，
0: 哦，
2: 但是真人救不回来啊。真人他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是救不回来的。
1: 对啊。
0: 嗯，确实。那我下一个问题是，就是你们会觉得自己的兴趣，就是虽然说刚才有讲到你们可能会一开始有点自卑，不敢去讲，但现在还会吗？就是会不敢去讲自己喜欢的东西吗？其实已经可以侃侃而谈。
1: 我觉得我是可以侃侃而谈的那种，而且我会想要让大家知道我喜欢什么，就是我会愿意去分享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有一点像，我可能会说：“耶，我终于抢到谁谁谁的票了，我好开心。”又或者是我今天尝试了什么风格的拍摄，日系的，然后就会想要把这个分享给大家知道，所以我并不会去避开不谈诶。
0: 哦，这些就是你喜欢的风格跟你喜欢的东西都已经变成一个大家会觉得啊好酷啊好棒哦，
2: 就等于说变成你这个人的兴趣跟日常，就变成说哦我现在分享
0: 它不是一个刻板印象、它就是一个他对你这个人的印象这样。
2: 蛮酷的。
0: 那黑丁呢？
2: 现在侃侃而谈啊，甚至把它做成节目了。
0: 就我想知道你是怎么从以前会不敢讲到现在可以很开放。
2: 我觉得是同好给我的勇气吧，就是因为我在社群媒体上面就是有交到一些朋友，原本以前也是不太喜欢分享，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样是不是就是很宅炮、
0: 我们之前会不会被别人怎样怎样，
2: 对，
0: 被别人嘲笑、
2: 就是是不是就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人啊，就喜欢一个根本就不认识你的人，或是跟你在不同次元的人之类的，这种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没有办法理解。但是就是因为有一些同好就是会哦，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原来大家都是一样跟我相同的喜爱这个角色这个人，所以我就可以更加的有这个力量可以去宣扬说哎、他其实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或是这个角色他其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角色。
0: 我自己的话，我个人我从来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我喜欢什么东西很自卑，就是只是我通常也不太会大肆宣扬，我就是处于在一个还蛮低调，就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我可能
2: 我就是喜欢，
0: 我跟我周边几个朋友知道我有什么兴趣就好了，就是我也不会想特别跟别人说哎、我真的怎么这样怎样，除非我真的很兴奋，或者这个东西我真的爱到一个爱到卡惨死不得了，我真的超喜欢的那种感觉。不然的话其实好像都，我觉得好像电台人可以感觉到我比较少分享，就是可能在做一些节目才会感觉到我在喜欢这个东西，但平常就是比较少讲这样。那我今天的最后一题就是，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去支持就是自己喜欢这个文化呢？
1: 我觉得，好，我说一个比较可能比较无聊的，就是大家要尊重那个版权。
2: 回到
0: 第二
2: 半理性第二集，
1: 我们只要好好尊重版权，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文化。尊重啦，
2: 尊重文化支持。
1: 对，
0: 我们要尊重正版。
1: 没错，不要买盗版。
0: 那黑丁呢？
2: 支持这个文化就是一样，当然版权很重要，但我自己做的就是花钱。
0: 用新台币来
2: 消费
0: 他们，
2: 就是对，这样的话才可以，不管是支持作品也好，或是支持那个人也好，因为这样就虽然我花的钱不多，但多多少少会还是会回流到他的身上，也会对他未来的生涯或是那个作品也会有好的发展。
0: 我是觉得只要是你经济能力买小卡、就是经济能力可以买小卡，或者是去演唱会，然后或者是如果动漫的话，你喜欢 cos， 你喜欢出同人志各种东西，我觉得只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就是在宣扬自己喜欢的文化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最直接而且最能让大家感受到你爱着这个文化的方式，
2: 对，
0: 也是一个最好宣扬的，大家知道啊，你就是喜欢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也讨论了很多，真的
2: 赞的，
0: 非常棒，非常棒。所以我也希望是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喜欢你们现在喜欢的东西，无论你们是哪个族群的人，都希望你们可以继续享受你们所喜欢的，无论你喜欢追星，还是你喜欢御宅，还是两个都喜欢，是你喜欢 VTuber， 还是喜欢各种小众文化，就是希望你们喜欢的东西都可以受到重视，而且你也可以一直喜欢下去啦。
2: 没错，
0: 那今天就是以上的半理性第六集。那我是嘎拿，
2: 我是黑丁。
1: 我是毛利，
0: 那我们就等待第七集节目，然后下次再见喽，拜
2: 拜。

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0: 啊？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尘土，废弃。

0: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中午12点，西班牙巴塞隆纳有一座未完工就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物，是由高地所设计的圣家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2: 卷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3: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4: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6: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5: 淡江之声？
6: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5: 哦，叫你好康哦。
6: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大家好，我是小米。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
5: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一直为幸
9: 福幸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云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6: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7: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8: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7: 这些门槛都变成，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呐、啊？
9: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络上？
6: 真不是我。
10: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7: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9: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6: 我。
9: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6: 求您饶了我，帝君。
5: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土耳其的格勒美是一座开凿火山岩的城镇，而当地还有许多装饰华丽的岩洞教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2: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十二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1: 小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3: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4: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6: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喂，小俊，
1: 被你吓死了啦！
0: 你在填什么啊？那么认真？
1: 哦，我在填器官捐赠同意书啊。
0: 捐器官，那不就死无全尸了？
1: 所谓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人去世后什么都带不走。其实器官捐赠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受赠者的家庭。
0: 有道理，那我也一起来填吧。
2: 签署器官捐赠，造福无数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车时，请注意列车。
1: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2: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1: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 没事，
5: 我在。
6: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哇，
7: 大雪吗？
8: 好冷啊！
9: 天哪！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1: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11: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呢，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1: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11: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12: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13: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印尼乌布不但是个以按摩闻名的度假胜地，也是一个拥有许多博物馆与画廊的文化宝库。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收听淡江之声 FM 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量身定做，
0: 为每一个平凡人生定做不平凡的声音。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1: 我是汉娜。那不知道大家对当兵的印象是什么呢？是不是那种每天要早起体能训练，还是电影里面那种很热血的军人生活？
0: 但对很多人来说，真正进到军中之后才发现，当兵其实和想象中或是那种影视里面出现的样子很不一样。
1: 没错，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当兵就在磨练体能，
0: 我听起来就好累。
1: 没错，而且但是有人觉得说他在学习怎么和一群不同的人一起生活，像小社会的感觉。
0: 嗯，没错没错，毕竟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地区嘛。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要聊当兵。我们也邀请到了194耶，我们欢迎194。
2: 大家好，我是194，
0: 他是上个节目的
1: 好熟悉的声音哦，
0: 我们连续两小时
2: 又听到我了，
0: 好开心哦。
1: 我们就是两个小时都是有194陪伴大家，
2: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透过194的分享，带大家一起来看看真实的当兵生活到底都在经历些什么。
0: 嗯，那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吧。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间线是你的转折点，袖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3: 深入话题。
2: 今天我们要和194聊的主题就是当兵。
4: 没错，其实很多人都还没对还没有当过兵的人来说，像我们两个来讲，
2: 对，我们两个
4: 应该是对当兵还是有点好奇的，就是
2: 军中生活如何？
4: 没错，对，因为我们应该说我们应该也没有这个机会会去体验到。
2: 如果要的话，可以自愿讲，
4: 但是没有兴趣，我只是好奇。
5: okay,
4: 我们停留在好奇的部分，就是听你们讲就好。对，进去没有要时间，对，我没有想进去看看的意思。
5: okay,
4: 没错，
2: 就很好奇说到底，因为我们听到关于就是兵役这一件事情，其实大部分都是原生载道，可以这么说。
4: 对，就是很多回忆可以讲。
2: 对，就想说是不是真的有就是想象中这么操吗？或者说是不是真的可以累积很多革命情感？或者说是不是其实很紧绷，就是那个被子一定要折豆腐被、
4: 欸、那个很强，我也都觉得他们怎么折出来、
2: 然后还要抹一点点水，然后让那个边边尖尖的，
4: 它有一些技巧在，是不是？
5: 哈喽，这是哪里传出来的？
4: 哎、欸，这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是吗？那、我就没折过、
2: 没折过。
4: 它是一般被子都能折得出来吗？还是
2: 它的材质比较硬？
5: 哎、欸，跟你们讲，一般被子折得出来
4: 哦，
5: 真的，这是肯定句。
4: 那你平常会这样折吗？
5: 当然不会，
2: 没有养成
4: 这个习惯。就问一下嘛，说不定他哪天心血来潮，想回忆一下那折被子啊。
5: OK， 好，第一个就是当兵真的有这么操吗？我觉得你们是在讲肉体还是心理？
2: 那你觉得相比起来是不是有差别？就是其实心理有比较操吗？
5: 心理有比较操，就是我在里面其实蛮无聊的，因为你前两个月你不能使用手机
4: 啊、有点像是那个要手机成瘾要戒断的那种反应。
5: 对对对对对，我在里面最痛苦的是戒断反应
4: 啊，确实，如果是我也是有点受不了。
5: 你每天只有一个小时可以用，
4: 很来不及耶，很赶耶，就是我如果一天要做很多事情，我要刷 FB， 要进入游戏登录，要聊天什么，一个小时不够用，
2: 不够用。
5: 你仔细想想哦，你真的有需要用到一个小时吗？就是如果你回完重要讯息
4: 就没事了，
5: 对，
2: 那
5: 你听听歌，其实我在
4: 也还好。
5: 手机其实使用只有平均30分钟，因为手机品牌会帮我记录大概每周会用多。

0: 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真的很慢，你不可能快嘛，就是每一锤下去都是自己敲的，然后每个形状都要自己慢慢修。在这个什么都讲究快速的时代啊，这个慢反而其实变得很珍贵，我觉得。
1: 嗯，真的，就是其实说到打铁业啊，你们生活中有没有看过什么样的打铁店在你们接触的范围内？
2: 打铁店比较少欸，因为现在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嘛，我们对于铁器的需求真的降低很多。
0: 没错。
2: 不过还是会路过那些已经歇业的打铁店。
1: 嗯，
2: 我其实不太确定他们算不算有没有在营业，因为现在很多老师傅都是有单才接，他们也不会主动把招牌挂出来。
0: 对，有时候甚至连门都没有开，他就是自己偷偷在里面做而已。
1: 嗯，那TN呢？
0: TN 的爸爸呢，其实就是铁饰相关的职业，但他是比较偏室内装潢的。就是室内一些铁器是他负责做的，所以就是可能有点偏创新，也就是不是完全古老的那种铁工，就是设计感会比较多一点，
2: 不会单纯自己用手打嘛。
0: 对对对，也可能就是机器比较多啦。所以我还是多少有接触到一点这种职业。那珍珍呢？
1: 我的话是因为我每个礼拜通勤回家的路上，就是在过关渡桥那边，在五股那边有一间打铁店。然后我每个礼拜经过都会看到那一间打铁店，其实都是开着的，而且它都是有在制作铁器的。
2: 真的假的？
0: 它是哪一种铁器啊？
1: 我不确定，但是我是有看到菜刀。
0: 所以就是在我们刚刚之前讲，就是菜刀制作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但我反而是看到说他每个礼拜其实都是有在营运的，只是没有什么人流，就可能真的就是老板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敲敲打打，然后看看看看看。对。然后我前阵子其实也有看一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就是来宾他们去一间打铁店，他们去就是体验自己做一把自己的菜刀。结果他们真的就是从最刚开始烧铁，到后面你要敲打成型，到最后你要开始去细修要磨刀，这些其实都是打铁店在做的事情。
0: 对，而且真的很费工，很耗时间，就是你自己亲身体验完才知道这个原来这个东西会这么珍贵，是有原因的。
1: 而且他们真的就是一把刀做下来，其实这一整天的时间就已经用完了。
0: 对，
2: 做一把刀就要一整天哦。
1: 对，
0: 而且因为你要等它可能定型之类的。
1: 对，就是你烧的时间也需要时间，然后你可能放进去烤那些东西也都是时间。
0: 对。
1: 对，所以我发现其实真的要做打铁业这东西，真的是又耗时，而且也耗体力，而且他们就是大男生在敲，其实就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累。
0: 对，
1: 所
0: 以这个职业很少会有女生在做，就是这个原因，就是体力的负担比较重一点。
1: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说打铁业会开始慢慢的没落，其实可能也是真的是有它的原因在，毕竟现在科技的发达，跟我们现在有非常非常多方便的通路，刀子如果坏掉了、钝掉了、缺一个角，那我们就买新的就好了。
2: 对啊，
0: 甚至很多人家一下都有磨刀器，你就不用专门再去找师傅去修那东西。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刚刚介绍的就是我们打铁这个的夕阳产业。那第二个夕阳产业呢，就是我们的修闪业。那在介绍修闪业之前，我们一样先来听一下他们的声音好了。

好的，那刚刚听到就是我们修伞业的一些声音啦。那修伞业其实建立在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上面，就是雨伞曾经是一个相对有价值的物品。那在早期呢，不论是清代啊还是日治时期，雨伞多半是用竹子来做骨架，那外面再附上一些油纸或布料，那整个制作过程呢都是需要手工去完成的，所以成本其实也是比较高的。那也因为这样呢，一把伞不可能就是用坏了就拿去丢，而是进入一个维修的循环，像是更换骨架啊，或者是换伞面，或者是防水的处理等等的。所以修伞不是附加的产业，而是整个伞具使用的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环。那如果在看文化的发展啊，修伞其实跟过去台湾的修理文化是连在一起的。之前的文化可能会出现像是修鞋啊、磨刀、修伞这样的职业，那些职业的一个共通点就是延长物品的寿命。那在这个背后呢，其实也是反映了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资源相对是比较有限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消费习惯偏向使用到极致。所以在那个年代，会修理是一种技术，甚至在某个程度上面呢，也是一个专业的分工。那修伞师傅呢，通常是需要熟悉不同伞的结构，包括骨架的支撑点啊、开合机制、布面的张力等等，而不是单纯补一补而已。那转折点呢，大概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大概就是20世纪后半，随着工业化还有塑胶材料的普及，雨伞开始大量的生产。那像是金属的骨架、尼龙布、防水涂层这些材料，让雨伞变得更轻、更便宜，也更容易取得。

0: 当一把伞的价格低到某种程度的话，维修的经济效益就会下降。所以简单来说，修一把伞的钱可能已经可以拿去买一个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修伞业开始萎缩的一个关键原因啦。
1: 那其实一直到了现代啊，就是修伞业的现况其实是一个还蛮明确的状态。那第一个就是因为就业人数它大幅的去减少了嘛，而且年龄层普遍是偏高的状态。那第二个就是修伞的需求主要是集中在特定类型的伞，就例如说高价买来的伞，或是有纪念性质的伞，或是品质比较好的长柄伞。好，那第三个呢，就是有一部分修伞的师傅会开始去做转型，就例如说结合手工制伞啊，或是做教学体验，让修伞不只是从服务，而是变成一种技艺的展现在。那另外一个很值得大家发展的是，最近几年在永续或是减少浪费的概念下，修理这件事情其实有开始慢慢的被大家讨论。对，那虽然说修伞业它本身不是很大规模的复苏，但是呢，维修取代丢弃的这个观念其实一直都有在慢慢的回来。
0: 没错，
1: 对，所以如果说以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呢，修伞业它的变化其实可以当做一个例子，就是它反映的是台湾的社会就开始从资源节约型啊，慢慢走向说消费便利型，那大家也会开始去思考永续跟循环的整个过程。
2: 超级环保的。
1: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总结的这个还不错，就是说大家以前就是因为比较节省的生活状态嘛，所以会觉得说东西坏了，好，我们可以拿去修就修，
0: 对，比较珍惜那个物资啊。
1: 对，但真的是因为现在真的是一切都太方便了，
0: 对，
1: 所以我好像坏了，我马上再买一个就有啦，我还要花时间去找人家修，然后修的成本可能又因为人力又更高，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会开始慢慢的觉得说，那我生活方便就好，
0: 对，而且你可能拿去修，你还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那你还不如就直接去买一个新的，然后就可以马上再使用。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跟刚刚就是停下来，像刚刚的打铁业跟现在修伞业，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因为现在维修的成本太高了。
0: 对，
1: 就是所以大家就开始就会去选择说以最方便的样式，
2: 最快又最方便。
1: 没错，对，我觉得这两个就是性质，他们开始会慢慢成为大家口中的夕阳产业，可能是因为像这样子的原因。
0: 对，没错。
2: 可是感觉老一辈对伞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哎、
0: 对，
2: 因为阿嬷家有一把油纸伞，然后那把油纸伞真的很旧很旧很旧，就是你打开可能会散架那一种
0: 哦、
2: 但是到现在却完全没有丢，然后之后它也没有任何缝补痕迹，所以会不会那种高价值的东西，例如伞之类的，其实他们在文化转型上面是非常成功的。
0: 某种程度上面应该是可以这样说，毕竟它就是对某些人来说是真的很珍贵的东西，所以它可能就是在他们心目中的价值就是不变的。我觉得，
1: 对，
2: 感觉他们比起上一个铁器伞，更像是一个文化象征。
0: 对，
1: 是
0: 它可以有更多的装饰在。
2: 对、
0: 我觉得，
1: 而且我觉得一九是说的很好，就是伞这个东西更有文化象征，是以前可能也会像现在一样，不是雨伞上面可能会有些最近流行的东西嘛？
2: 对啊，
1: 就可能在当时也有可能就是流行的一些小花样，也会被弄在伞上面、
0: 对，就变成一个象征性的东西，真的是象征性的东西，
2: 超怂的大红花嘛，
0: 对，
1: 类似的。就是你想象得到的那个配色、
2: 就是那个配色，
0: 对，
1: 好啦，所以其实这两个产业都算是就是在现在、开始慢慢被转型，或是因为科技的便利，
0: 对，
1: 慢慢的被取代的产业在，
2: 感觉好可惜哦。
1: 对啊，
0: 确
1: 实
0: 蛮可惜。
1: 好，那下一个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好像慢慢逐渐成为夕阳产业的一个东西哦。那我们就先也一起来听听看现场的声音吧。

0: 好，那刚刚大家听到这个声音其实就是来自照相馆哦。那照相馆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哦。对，那当时的整个摄影的技术引进到台湾来，那照相馆主要是集中在城市的地区，而且一开始的客群其实是比较偏官方的用途，就例如说我们要拍证件照，然后户籍资料，甚至是军事或是行政的用途。对，那到后来到战后的时候啊，尤其是1960年代到1980年代，它可以说是台湾照相馆最兴盛的时期。对，那个时候其实拍照它有点像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就像是结婚照，然后全家福啊，毕业照，甚至是小朋友刚满月，或是他们生日的时候，都会特别去照相馆拍一组正式的照片。所以其实对于当时来说，照相馆它不只是一个拍照的地方，而是一个很完整的影像处理的系统在。对，那这边也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技术的层面，因为在以前底片的时代，整个流程大概会是像这样子的，就是先透过底片相机来拍摄，然后底片本身是一种感光的材料，它会记录影像，那接下来就会进到暗房的处理，然后先透过显影液啊，然后定影液这些的化学药剂，然后把影像从底片上显现出来。对，那其实这整个过程都是非常讲究像时间啊、温度跟比例的，所以如果稍稍的有一点误差，可能就会有一点过曝或是颜色失真的状态。对，那最后就会再透过放大机啊，然后把底片的影像投射到相纸上，那再经过冲洗晾干，然后才变成我们所拿到的照片本人。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理解成照相馆其实同时结合了影像技术跟化学处理技术在的。
1: 没错，那为什么这个产业会开始没落呢？关键其实有三个阶段。那第一个呢，就是数位相机的出现，大概就是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的时候，那影像呢就是开始从底片转为数位档案，那冲洗的这个环节就开始被简化了。第二个呢，就是智慧型手机的普及，大概是在2010年后，那拍照这件事情又变得很日常，就可以及时看到及时分享。那第三个呢，就是云端还有社群媒体的兴起，照片不再是一定需要实体的输出，很多时候只是存在手机上面或者是网络上面。那这三个变化呢，其实也影响了照相馆的核心服务，就是拍摄跟冲洗。所以到了现在，传统的照相馆的数量其实已经大幅的减少了，但它没有完全的消失，而是出现在几个比较不同的转型方案里面。那第一个呢，就是专注在证件照还有专业的形象照上面，因为这类的需求还是稳定存在的，而且是一定需要拍摄的技术还有设备。那第二个呢，就是转型成高端还有客制化的摄影，像是婚纱摄影啊、艺术写真，强调灯光、构图还有后置的品质。那第三个呢，就是走底片文化复兴的路线，就是在最近几年来，可能有一小群的摄影爱好者重新使用底片，那追求就是那种颗粒感啊，然后色彩层次还有不可预测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些相馆会保留暗房的设备，甚至开设了体验课程，让一般人了解底片的冲洗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呢，就是照相馆的转变，其实反映的是影像在社会中的角色改变。就是以前的相片啊，是用来保存重要的时刻，那数量不多，但每一张都很有意义。那现在的照片呢，变成就是日常的记录，甚至是社交的工具，数量非常的多，但单一张的重要性可能就比较下降了一点。对，所以从产业的角度上面来看呢，照相馆的没落不只是技术被取代，而是整个影像的使用方式改变了。
2: 第三种那种底片文艺复兴的路线，其实最近真的很有感触哎。
1: 没错，甚至我们自己都有在使用。
2: 真的假的？你们有在用底片相机？
1: 有啊，
2: 真的、
1: 哦。就是那种傻瓜相机啊，就是类底片相机，不是那种很专业的
2: 哦，
1: 就是即可拍。
2: 即可拍、嗯、哦，即可拍也算是一种底片相机。
1: 对对对，
0: 我是有底片相机的、啊，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那一种。
1: 嗯
2: 啊，现在底片不会很贵吗？
1: 蛮也算贵啦，就是但就是可以入手的价格。
2: 好，
0: 对、嗯，就是我可能真的拍完卷的，我觉得花那个钱是值得的。
1: 对对对，它是有价值在的、嗯，所以我愿意去花钱。
2: 两位是有底片相机的，那我想问问看，就是你们追求的是什么？你们使用底片相机这件事情、嗯，
0: 我觉得底片相机其实真的就是追求一个
2: 复古感。
0: 对
1: 对，真的是，我
0: 追求就是那个气氛在。
2: 真的假的、啊？
0: 对，就是因为底片相机拍出来，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底片相机拍出来就是会有一个那个。底片相机在的底片相机的色调在，
1: 对 对, 對，
0: 而且其实，在买底片的当下，你也可以选择你想要暖色系还是冷色系的底片相机、
1: 嗯，
0: 那你的感光度到高还是低之类的，因为这些都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我就发现，好像，我可以让我一整组照片都可以有同样的色系在，
1: 嗯，
0: 然后它可以变成我可能一系列，我可能就这次出国， 嗯，然后对我来说，我这系列的照片都会是一样的色调，嗯，
2: 直接回到2000年初那种感觉，
1: 没错，
0: 对。而且我觉得说，因为我其实从小我们可能接触到就开始已经有一些数位科技在，
2: 啊，
0: 我们拍照都是手机，哎，按一下快门，按一下快门。然后我好像可能从小都听大家说相机拍起来怎么样怎么样，嗯，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我爸爸还是会摄影的人，嗯，然后以前就是会玩他的相机，嗯，可是我发现我到长大后，我已经开始没有体验那种真的按相机快门的那种感觉，
2: 那种咔嚓的感觉吗？
0: 对
1: 对，
0: 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好像底片相机可以让我重新体验到像这样子的一个我小时候的回忆在。
2: 你拍完真的会洗出来吗？
0: 我都会洗出来啊。
1: 对啊，你不洗出来就看不到那个影
0: 像，而且我不洗出来我也没有办法放下一卷，
1: 对对对，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洗出来。
0: 是，
1: 对，我很喜欢那种照片被实体输出的感觉，因为如果你是用底片相机你就势必要输出它，我很喜欢那种仪式感，嗯，就是整体流程的仪式感。
2: 我觉得那种仪式感加强了就是人们对于底片相机的那种怀旧感。
1: 对，
2: 因为一步一步都是你自己输出的，啊，
1: 对，甚至从一开始摄影就是你自己去构图的。 对，
2: 我觉得好棒哦，就是有一种回到过去的感觉。
1: 嗯，真的
0: 没错。对，那其实因为说现在的人就是我们自己也都有感受到说整个底片是在走向一个文化复兴的状态下，嗯，但那其实说照相馆的没落啊，嗯，一定就是也是因为说现在科技的进步嘛。
1: 对，
0: 我们可以就是自己入手一台小小的相机，然后只需要，我可能拿去店家说你帮我把底片洗出来就好了，嗯，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利的。
2: 其实现在我要拍那种专业证件照我还是会被抓去照相馆拍，欸，
0: 我觉得这个专业照相这个东西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被我们自己在家里可能日常就可以取代的，
2: 嗯，因为有时候我就觉得说随便找一面白墙，然后我换上我的衣服，然后我只要用我的手机调色调一下，然后调那些里里口口的，我就可以拍出一张完美的证件照，为什么还要去照相馆？
1: 确实，
0: 对，
1: 但就是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比较专业的证件照，那他们照相馆的那些师傅其实技术还是非常好的，对，不是我们想象中随便拍的那一种，
0: 现场打光啊或是各种相机的各种焦距的那些调整，其实真的都跟我们自己在家里可能弄手机弄自己的小相机拍，一定会有差距在，
1: 对，其实这是背后还是有一些非常强大的技术，
0: 对，就确实也是，虽然说也是因为科技现在啊，说不定真的也科技有办法就是去解决像我们自己在家拍可以真的拍得像证件照一样，但是呢它终究还是有一种不可取代的地方在啦。我觉得跟前两个一样，就是虽然说他们都
2: 我们有可以取代的东西，
0: 对，虽然都是因为被现代的科技取代，可是我相信这些产业一定都有持续的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理由在，而且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以前啊我们会去拍照可能就是一些人生中重要的几个时刻，就是会特别想要去拥有一张我的照片可以留存，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因为我们无时无刻都可以拍照，而且其实现在照片导出的科技也很发达，
1: 是，
0: 所以变成说大家好像这些东西都可以自己完成了，我不需要特别去到那间店，好像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要去的成本啊跟我后面 等待他的时间，还有我要再去找他拿照片这整个过程，对，所以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在，
1: 没错。好的，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三个夕阳产业给大家认识，那我们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来介绍哦。
3: 一整天都下雨，我美好的一天都毁了啦。
4: 哼哼，觉得闷吗？听淡江之声就对了。
3: 咦，这是什么啊？
4: 我们有专业的即时新闻，优质用心的节目。当你心情低落的时候，只要把收音机打开淡江之声 FM88.7， 就会带给你一整天的好心情哦。
3: 这点小雨算什么？呦呼！
5: 你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 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赖西台湾狼 Season 2。那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我们的第四个夕阳产业。那第四个夕阳产业呢，我们要先听听一下它的声音。

0: 好的，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志香业的声音啦。那志香业呢，其实是一个很具宗教还有文化深度的产业。那从历史脉络来看呢，志香的技术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香文化。那随着汉人移民来台啊，这道志香的技术也一起被带来台湾了。那在早期的社会，香不只是气味，而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常与宗教的媒介，像是在庙宇祭祀啊、祖先祭拜，或者是节庆的仪式上面，甚至是日常祈福还有驱邪，都会用到香。所以在传统的社会里，香的需求其实非常稳定，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也因此，志香业在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分布很广的产业，尤其是中南部的宗教信仰较密集的地区是更常见。那从技术层面来看呢，制香其实不单纯是把香料混一混而已，它是一个固定工序的一个产业。一般来说，制香可以包括几个步骤。那第一个呢，就是原料的处理，像是木粉啊、树皮粉、香料粉，会先进行研磨还有筛选。那第二呢，是调配香方，不同的香会有不同的配方，像是有些偏檀香啊，有些偏药草味。那第三个呢，就是成型，就是把香粉加水或者是天然的粘着剂，然后揉成一个糊状后，再透过搓香还有压模来做成线香、香环，又或者是香柱。那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干燥，那通常就是要自然风干数天到数周，那确保它的香可以稳定的燃烧，然后不易断裂。所以制香其实是一个结合手工技术还有经验比例控制的产业啦。
1: 好，那就是为什么制香业到现在会逐渐慢慢变成夕阳产业呢？它总共可以分为大概三个变化在。对，那第一个呢，就是生活形态的改变啦。因为现在人其实居住在都市嘛，那整个居住空间其实是比较小的，那燃香的频率也会下降，甚至有一些大楼会明令就是说禁烟然后禁明火，那这些都是让香的场景减少的一个原因。
0: 没错。
1: 对，那第二个呢，是宗教行为的改变。虽然说台湾的宗教信仰它现在还是非常的活跃，但有部分的仪式已经慢慢变得简化，而且例如说现在因为环保嘛，有一些减香的政策在，然后跟电子香炉的使用，其实都是在改变传统燃香的一个方式。
0: 没错。
1: 那第三个呢，也是工业化生产的取代哦。在现在市面上啊，大多数的香其实已经被机械化的生产了，而且在机械化的生产下，它的成本更低，速度也更快，也更容易达到大量的供应，所以使得这些最传统的手工制香的竞争力就会下降了。对。不过呢，制香业其实它没有到说完全消失，而是有出现几种转型的方向。那第一种呢，是高端的客制化香品，就例如说庙方会有一些专用的香，或是定制香方，甚至是品牌香氛产品。那会强调说是天然的原料或是传统配方。对，那第二个呢，是现在会有些文化啊跟观光的结合，有些制香工厂会开始开放观光，然后让民众体验去搓香跟了解整个香的制作流程，它变成一种就是文化教育的活动性质。那第三个呢，是现代香氛市场的一个结合啊，就例如说把传统的香的概念延伸到精油、扩香或是线香的品牌，然后这种就是更偏向说生活美学跟疗愈市场的方面啦。所以其实从整个文化的角度来看啊，制香业它是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它也不只是说生产产品，而是在维持一种仪式感在。所以香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它不只是一个味道，它是一种跟神明沟通的媒介，它也是一种时间跟空间转换象征。
0: 没错。那说到我们刚前面有一个就是减香的一个政策嘛，其实就是我们多少都会有受到一点影响。之前可能是去一间庙里拜拜，就是会拿三炷香嘛，然后他可能现在就会宣导说，哦，你拿一炷香，然后去拜完所有的神明就好了。
1: 对，以前就是
0: 一个炉就要一个香，这样
1: 三炷香这样。
0: 对，但其实现在甚至很多都是已经说，哦，我们现在就是用手拜拜就好了，就是连香都不要拿。所以可能对这个产业就是影响很大嘛。
1: 对，没错。
2: 我其实蛮好奇两位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就是香的转型以及所谓的减香政策。
1: 我其实觉得减香政策这件事情没有不好。像我以前自己去就是庙里面拜拜啊，就是我们家因为固定也都会去庙拜拜嘛。那去拜拜的时候，其实因为大家都用非常非常多的香，所以我进去的时候就是很容易会咳嗽。跟我就是会有点头晕，因为那些烟
2: 你吸进去
1: 太多了。那我这几年其实真的很明显的有感受到，就是我去庙里面拜拜我比较舒服了。
0: 哦，确实。
1: 对，因为真的大家拿的香的数量少，就是有些他甚至会说你这一区可以不用弄香拜拜。像我们以前有些因为庙其实有些拜拜的地方可能 三尊神明放一起，三尊神明都有各自的炉，但是那个空间非常的狭小
2: 啊，你就要拿三根在那边走来走去，
1: 对
0: 对，而且它里面可能就密不透风，然后整个烟都是围绕在整个神、就是你周围这样子，
1: 对，没错。所以我其实觉得拜拜这种事情其实是心诚则灵嘛，就是我们真的不一定说一定要依靠这个信，就是这个香，才真的好像说我有拜到。这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政策其实不错，就是毕竟、也是因为因应现在环保的一些概念在嘛，然后我自己感受上我也觉得说我有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去庙里面拜拜觉得舒服了一点。对，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很好的啊，但如果都不拿香拜拜的话，进到那个庙宇就少了一点感觉在。
1: 对，
0: 就觉得哦，怎么大家是不是都没有来拜还是怎么样的、哦、就是觉得哦，好像有点冷漠了，就是这个冷落掉了。所以我觉得香可以减少，但不至于到完全不用了。
1: 对，
2: 减香我蛮赞同的，因为之前就是有听过案例，有人举香没举好啊，就堵到别人、
0: 我就是有被堵到的那个人，我就是被堵到的那个人。对，所以其实我没有这样因为讨厌香啊，但就是觉得大家可能就是小心一点。
2: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我有被香灰烫过，然后是那一种大柱香，看过吗？
0: 有有有。
2: 然后我去插香的时候，我不小心手指头晃到那一个，对，然后那个香灰直接掉在我手上，然后之后我手这样子甩一下拨一下，又打到旁边的香。
0: Oh my god！
2: 所以我对香的印象其实很差，而且每次只要拜完拜，手都会有那种很脏很脏，红红的线条，
1: 确实。
2: 然后又穿白色，就很容易不小心
1: 又磨
0: 到脏了
2: 自己身体。对，所以我对香其实没有什么好感。
1: 对，确实，因为其实香这个东西，我们日常生活可能也不太会碰到，真的就是我们去庙里面拜 拜，或是自己家里有神明厅之类，才会真的碰到香。而且我觉得以现在的整个就是拜拜的文化，
0: 对，好像
1: 以前
0: 没有以前这么
1: 兴
0: 盛了。
1: 对，以前人可能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就会想去庙里面，那隔壁可能就走去庙里面拜拜一下，保佑我今天怎么样。但现在的人其实真的就是也节奏很快，所以其实反而去庙里面拜拜这件事情的频率就会降低非常非常多。
0: 没错，
1: 对，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个需求也慢慢的降低，然后制香业就慢慢的开始变成一种好像
2: 有点落寞吗？
1: 对，
0: 就是比较没有需求量这么高的一个东西存在
2: 了。真的好久没有去拜拜了。
0: 对，其实我们自己拜拜的频率都变少了，我们自己没有发现而已。
2: 对、
1: 对，真的是。好的，那我们今天其实也介绍了非常多项就是台湾呢这些产业，但是逐渐会被大家称之为是一种没落跟夕阳的产业。对，
0: 没错。
1: 那希望大家就是有更加了解这些产业的到底为什么当初它在台湾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兴盛的产业，但逐渐到现在啊可能转型，或者是成为没落，大家可能开始已经不知道这是什么样东西的产业在，就希望大家更加的了解。
0: 没错。好的，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咯。
3: 哇，第二道菜来了，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1: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0: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立刚哉。你知道为什么板豆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3: 因为好看。
0: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1: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0: 没错，完全正确。
3: 可恶，那再来一题。
0: 好的，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1: 台湾立甘哉。好，那不免俗的嘛，我们就终于来到我们台湾立甘哉这个单元。我们就是要来考考194啦，刚刚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们说话，
0: 没错，
1: 还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有没有更多的了解呢？好，那就是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对，那再跟你就是小小提醒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单元啊，如果你答对一半以上的题目，我们就会颁发一个架杠台湾郎的称号给你。
0: 没错，
2: 真的假的？
0: 是，就是一个非常有荣誉性的非常荣誉性的一个称号。
2: 啊，我没够，你要吊销我身份证吗？
0: 也不会，就是你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在外面说哦我是架杠台湾郎。
2: OK，
0: 对，像我们上集的来宾呱呱，他就是没有获得这个称号。
2: 他没有获得。
0: 对，所以他已经可能就是预约下一次我们节目节目的档期。
2: 等一下，
1: 给他确实。
2: 现在有多少人获得？
1: 非常非常多。
0: 对，就是除了呱呱，其他人都有获得。
2: OK， 所以会被钉在耻辱柱上面。
1: 会，
0: 所以你还是要加油。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题喽。
2: 好，
0: 那在修理雨伞的结构中，哪一个部分最常损坏，然后最难修复呢？ A 伞柄的吊绳 ，B 呢是负责开合的中棒，还有伞骨的节点。那 C 呢是伞面的颜色褪色了。那 D 是伞尖的装饰物。一九四，你有想法了吗
2: ？D 是吗？是吧？因为我伞坏掉也只有那个部分不会修啊。
0: 哦，确实。
2: 对啊。
0: 对，确实，
2: 真的假的？好
0: 啦，答案其实就是 B 啦。
2: 好耶。
0: 对，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是 B。那雨伞真的复杂的地方，其实不是伞布，而是里面像一九四说它不会修的那个骨架结构。
2: 对，啊，
0: 对，那其中的中棒呢，就是负责整体的支撑。那上面的节点呢，就是负责控制雨伞的开合还有受力的平衡。
2: 哦，
0: 那当这些地方弯曲啊，或者是断裂卡住时，就需要拆解整把伞，或者是需要找到相容的零件。也因此，修伞业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相较其他我刚说的是比较难去处理它啦。
2: 嗯，
0: 对，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需要去一些专业的师傅那边去修理。
1: 嗯嗯，没错。好啊，恭喜你答对了第一题，
0: 好的开始。
1: 对，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题目其实不会到完全依照我们刚第一单讲的东西，也会考你一些有没有相关的日常知识啊？
0: 对，所以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对对，
2: 嗯，总共几题？
0: 五题，总共五题。
2: 总共有五题，
1: 是
2: 我要对一半。
1: 对，
0: 但你已经好了，啊，你已经有一题了，
2: 我已经有一题了。
1: 你只要再对两题就
2: 可以了。我又没有读书，我跟那位大师一样。
0: 没有，你一定会答对的，我相信你。
2: OK，
0: 好，那第二题真正来出好了。
1: 那接下来第二题，下列哪一项夕阳产业转型后变成了高奢品呢？
0: 嗯
1: ，A 传统火柴，
2: 火柴
1: B, 对火柴。传统火柴业，对。那 B 的话是手工机械表 ，C 呼叫器就是 BB 扣之类的，就是呼叫器的制造，哦，跟 D 算盘制造业。
2: 算盘制造业这东西也变那个了，夕阳产业。好，
0: 是现在很少有人在用算盘。
2: 那个 B 手工机械表，它也变成夕阳产业。
0: 是啊。
2: 玩的这些都不知道，
0: 他是在套我们的答案啊！一九四哦，
1: 很聪明耶，
2: 我每个选项我都问一遍，
0: 对，然后我每个都说哦，是啊，
2: 是啊，
1: 这来宾超聪明的，
0: 对啊，
2: 手工机械表吧，因为现在我没有办法想象火柴盒会比我手表还要贵这件事情。
0: 哦
2: ，A 跟 B 在选啊，应该是 B 吧。嗯，
0: 那说不定有一些是算盘很高级的算盘啊，可能
2: 都
0: 快木算盘之类，然后一个十几万。也是有可能啊。
1: 好啦，恭喜你答对了。
2: 哎，欸，这一题，
0: 没错，
1: 哎，对，那答案就是 B 手工机械表，没错啦。对，那在1970年代，啊，因为石英表的大量普及之后啊，传统的机械表因为价格比较高，也因为精准度比较低，一度被认为说是要即将淘汰的一个东西。
2: Uh-huh.
1: 对，那后来因为瑞士他们当地的一个钟表品牌，他把机械表重新定位为工艺品跟身份的象征。它其实强调手工的组装跟复杂机芯的品牌历史，所以它也因此啊从实用品转型为高级的奢侈品。对，嗯，那现在有很多就是高级机械表，甚至比电子表还要昂贵10倍以上哦，
2: 太贵了吧？
0: 没错，就是机械表慢慢变成大家收藏的一个东西存在，哦，所以它的单价会变得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有收藏的价值。
1: 对，没错，
2: 身份的象征。
1: 而且一部分也是因为它毕竟是手工品嘛。
0: 对对对，
1: 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手工，其实它成本就是会比较高。
0: 嗯，没错，它不是机器做出来的，
1: 对，
0: 所以它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没错。
0: 嗯，好，那马上第三题，早期打铁店的门口通常会放一个装水的大铁桶。那除了是冷却的工具，还有什么功能呢？
2: 啊
0: ，A 让师傅洗手 ，B 增加室内湿度，减少粉尘 ，C 当作消防水，预防火花引燃 ，D 给路过的牛马喝水。
2: OK， 不是给师傅喝，
0: 不是，
1: 也，okay. 说不定
0: 也
1: 是，
0: 也有可能是，
1: 说不定我们待会就会补充了。
0: 对，
2: 啊，你知道他过去捞两口，
0: 对对，也有可能啊。
2: 我觉得当时候以没有消防观念的事情来看，我猜是 B 的，啊，
0: 哦，
2: 增加室内湿度，减少粉尘，
1: 哦，所以你刚刚就是选项留只留 B 跟 C 在选，
2: 对 对,
0: 對 ，AD 你觉得不合理，
2: 让师傅洗手，
0: 对啊，师傅可能大家觉得那个铁味很臭啊，
1: 对啊，或是温度高啊，
0: 嗯，他只是 哦想要去碰一下那个水，减少一下手上的不舒服，
2: 碰一下那个，对，这理由听起来有点荒谬，对啦，我知道 B 跟 C 在选啊，
0: 嗯，
2: 让师傅捞两口也不排除，那
0: 嗯。
2: 我猜 B 是吗？
0: 不是，
2: 不是，
1: 可惜了。
0: 对对，答案其实就是你刚刚排除的那个 C 啦，
2: 消防水。
0: 对，其实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消防的观念在里面了。
2: 哦，
0: 对，其实就是传统打铁店都会使用高温的火炉嘛，那铁器在加热后敲打可能会产生火花，
2: 嗯，
0: 因此店里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存在，就是火灾的风险存在，所以水桶就是除了可以让烧红的铁器快速降温之外，也可以在发生小型火苗的时候立刻去把它扑灭，所以就是相当于早期的简易消防设备。 那这种设备呢，在木造建筑里面较多，而且也是很重要。
1: 对，就是其实因为毕竟做打铁店的，他们一定还是要在乎一下，就是消防这个
0: 安全
1: 啊，消防安全在 对,、啊、对，所以其实当准备一桶水还是蛮必备的。
0: 嗯，没错、哎，
2: 受教了，受教了。
1: 对，好了，可惜，
0: 可惜。
1: 再来，你还有两次的机会，
2: 我还有两次机会。
0: 嗯，希望你不要跟呱呱在同一个名单上面。
2: OK，
0: 好。
1: 好，那第四题呢，油纸伞在传统的习俗当中啊，除了遮雨，常常会被用来当做什么样的礼物哦？
2: 礼物欸，
1: 对，礼物哦，它是有某一个方面专用的礼物。A 绝交信，
2: 绝交信，
1: 对。 B 女儿出嫁的嫁妆，象征多子多孙。 C 生日礼物，猪升官祝贺。
2: 通常不会送伞吧，因为送伞不是在我的文化里面寓意是很不吉利的事情，
0: 也有可能是有另类的象征、啊、
1: 哦，它不一定只有对
0: 对，也不一定只有这么悲观的想法在里面、哦、嗯，它可能有另外的含义。
2: 油纸伞哦，
0: 嗯，油纸伞，
2: 觉得油纸伞是很美妙的东西，我猜是 B 吧。
0: 嗯，
2: 女儿出嫁的嫁妆。
1: 嗯，
2: 因为油纸伞，好，我觉得油纸伞算是一个很高级的东西，
0: 是
2: 因为他们之前啊，不要说之前啊，我现在伞被偷我也会很生气。如果油纸伞被偷，我应该会更生气。
1: 嗯，确实确实。
2: 而且那种东西就像你讲的，它是手工品，
1: 是
2: 独一无二。
0: 嗯，
2: 所以我猜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使用它。
0: 哦
1: 哦，升官不重要吗？
0: 生日不重要吗？
2: 你女儿可以嫁两次。
0: 好像也是，好像也是。我们受教了，我们受教了，
1: 确、欸、实耶、欸、
0: 对，
1: 好啦，那答案没错，就是 B 啦。
2: 好耶
0: 耶，
1: 但他的逻辑确实是正确的。
0: 嗯，
1: 对，因为在传统的汉人文化中啊，油纸伞它是具有吉祥寓意在的、
2: 喔、哦，
1: 对，因为伞里面其实有很多人字嘛，就这个字里面、嗯、对，那它象征的就是人丁兴旺，多子多孙，
2: 是这个意思哦。
0: 没错，
2: 哇哦、
1: wow ！所以其实过去有很多地方会把油纸伞当成嫁妆的一部分
2: 哦。Oh.
1: 对，而且另外其实油纸伞它也有遮风避雨，就是它有保护家庭的象征在。
2: 嗯 oh.
1: 对，所以其实它不只是一个日常用品，也带有就是文化跟祝福的功能。
0: 没错、
1: 欸，其实这样子，对，认真细品会发现说油纸伞其实这东西寓意很深、欸。
0: 没错，真的。好，那我们要不要先恭喜一下194已经过半了，
2: 有了吗？
1: 所以已经达到那个台湾狼的门槛，
0: 您成功获得了，所以接下来第五题你可以轻松答了。
2: OK， 轻松讲。
0: 好，那第五题呢，下列哪一个国家将传统的工艺保护得很彻底，使它其夕阳产业成为人间的国宝？ A 呢是美国， B 日本， C 巴西， D 澳洲。
2: 夕阳产业变成
0: 人间国宝哦。
2: 好，
0: 嗯，
2: 我 B 跟猪两个猜吧。
0: B 跟猪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澳洲，
2: 因为澳洲有很多保育类嘛。
0: 哦，是，
2: 就是跟我头一样大的蜘蛛，这种我觉得应该消灭、哦、但是他们却保育起来的东西。
0: 哦，所以你觉得他们很惜福这些东西。
2: 对对对对，人间国宝、嗯、夕阳产业。
0: 嗯，
2: 日本应该有很多那种我觉得很搞纲，但是他们觉得是很、嗯传统的东西，像他们倒马机，他们不是哎哎哎，
0: 哦，确实，
1: 一下一下慢慢敲，
2: 对，他们还要一下一下慢慢敲。嗯，我猜是日本，真的吗？
0: 没错，你答对了，答案其实就是日本，
1: 非常厉害、欸，
0: 真的很厉害，很有知识。
1: 对，
0: 好，那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是日本好了。那日本其实对传统的工艺还有技术的保存是很重视的，那政府还甚至建立了重要无形文化财的一个制度，像是如果某一个工艺师傅的技术具有高度的文化价值，他就会被认定是人间的国宝，像是陶艺啊，然后漆器、刀剑的制作，这些传统的产业都曾经被透过这个制度然后保留下来。那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可能原本要没落的技术产业，然后不只是存了下来，还甚至提升成具有国家文化代表性的产业。所以这其实是政府出手来去帮助他们，然后让他们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存在。
2: 哦，直把它升华、欸嗯。
0: 对，没错，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夕阳产业都是需要政府去出资来让他们支撑下去、
2: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政府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在里面。
1: 好啦，那就是恭喜啦，恭喜我们这五题下来一总是答对了
0: 四题
1: 耶、
0: 欸、
1: 非常的优秀，
0: 非常厉害，真的厉害，
1: 确实。好啦，那就是我们第二单元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啦，那我们就先进入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嗯、那在广告之后会进入到我们第三单元。
4: 756公车进站，本车开往淡江大学。
5: 那里不是禁烟吗？
3: 对呀，他怎么在公车站抽烟呢、啊？先生，不好意思，这里是禁烟区，哎。
6: 啊，非常抱歉，非常抱歉，我下次会注意的。

0: 在公车站吸烟者，可处新台币2000至1万元罚锾。双北公车站全面禁止吸烟，请共同维护清新空气，让我们一起营造舒适的等车空间。淡江之声提醒您。
1: 兄弟们，冲吧！哦不，怎么跟卵子相遇这么难呢？
2: 别着急，只要等到这个女孩真的想要当妈妈了，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咯。台湾青少女堕胎率一年高达500,000，为了避免牺牲无辜的小生命，安全保险要做好，减少堕胎免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嘿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1: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给弄破袜哦。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1: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0: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2: 所以第三道菜，打打架，台语俗谚，打打共。
3: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2: 薄荷里哉。
3: 那这个单元呢，就是要介绍一些传统的俗谚，还有近期的活动给大家认识啦。那马上第一个俗谚就由我来介绍好了。
2: 好啊。
3: 好，那第一个俗谚呢是撒巴拉咋行行行出囧丸。
2: 撒巴拉咋行行行出囧丸。
3: 没错，那这句的俗谚呢，其实就代表各行各业都有他的专业，只要肯努力做到最好，每一行都可以做到顶尖，然后成为佼佼者啦。那不管你是医生啊、师傅，又或者是看起来传统的不起眼的工作，只要做到够专业，然后够用心，都有机会可以做到这个最厉害的位置。那这句话呢，放在台湾的夕阳产业脉络里，其实是非常有感的。像是打铁啊、志祥，我们刚刚这些提到的产业，它过去可能就是有些人做到非常的专精，甚至是一辈子然后只做这件事情。那随着时代的改变，这些行业本身其实被淡化掉了，但不代表他们技术不好，而是社会的需求改变。所以这句俗谚其实在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行业会变，但专业是不会消失的。
2: 没错，就是在在自己的那一行都可以成为一个状元。
3: 没错。
2: 好，那这第一句俗谚就是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个吧。好，那第二个俗谚呢叫做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3: 三十年风水轮流转。
2: 对，好，那这句话俗谚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说时代啊跟运势会轮替的改变，那没有永远的兴盛，也没有永远的衰落。那现在风光的事情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被改变了，所以现在没落的东西有可能以后又会再重新的被需要，或是重新的流行起来。对，那其实这句俗谚也是在讲一件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世界会变，而且所有东西其实都是轮流的一直被改变的。那今天看起来很红的产业，可能或是很新的技术，在对以后来说可能它就是一个没落，它就是一个退流行的一个技术在。对，那今天毕竟我们在讲台湾的夕阳产业嘛，
3: 没错，
2: 那这些俗谚其实跟我们这个主题也是有贴切的关系在。因为像打铁啊、修伞跟制香这些的产业，曾经它都是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那随着科技跟生活的方式改变，它慢慢的被取代，也可能被转型。那不过呢，撒掌泥红碎轮流转，这个就是这句话就在提醒我们说，产业的价值它不一定是直线的消失，而是会随着时代而被不断重新的定义。
3: 没错。
2: 对，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两句俗谚啊。
3: 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活动介绍。
2: 那今天呢要来介绍这个活动呢，就是真云林阁的掌中剧团亲子儿童布袋戏小虎的实习历险记剧场版。
3: 没错，那小虎的实习历险记剧场版呢，是真云林阁掌中剧团跟当代偶戏导演郭品成的首次合作。那这次的作品呢，将翻转传统布袋戏的风格，以金光布袋戏结合少年漫画的视觉，然后透过视觉化叙事还有舞台的变化，带领观众跟随动物神仙踏上奇幻的旅程啦。
2: 没错，对。那演出的场次呢是在6月27号的早上11点跟下午3点还有6月28号的早上11点哦。那演出的地点会在台北戏曲中心的小舞台。
3: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就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这个真云林阁掌中剧团，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啦。
2: 没错。
3: 那这个演出的门票呢是300块，那相关的售票资讯已经在网络上面了，就是如果你想要去看的话就可以去购票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其实也不知不觉到了尾声啦。那今天一样要分享一首歌曲给大家认识，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那这首歌曲已经发行很久了，但它依旧是不少人心中的经典歌曲。
2: 没错，因为它其实这首歌呢不只是怀旧，更像是在提醒大家说，即使现在时代不断的在前进，那些曾经存在在的人事物啊依然会被大家记得哦。
3: 没错，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夕阳产业，其实它是很值得被大家记住的。
2: 虽然说它可能逐渐的在没落当中，但是也是就是在大家心中是有一定的分量，也很值得大家去记得它。
3: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2: 我是珍珍。
4: 我是来宾194。
3: 我们下周再见咯，大家拜拜。

0: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八八点七。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哎，你在干嘛？
7: 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8: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八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7: 电子烟还好吧？
8: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7: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9: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克山大教堂是为了安置圣母像所建造的，而且还是建筑史上的稀世瑰宝。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1: 还我命来。
10: 是谁啊？
11: 我命好苦啊。
10: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咯。
12: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10: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5: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13: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14: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13: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1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16: 你已到达目的地。
1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1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已经凌晨四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2: 晚上十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
3: 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子。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1: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2: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 90% 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
5: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喂，
7: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6: 哟，阿素有什么事吗？
7: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6: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7: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6: 哈，安尼哦。
8: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6: 瞎会啊，安尼嘛会使给人骗哦，真嗨呢。
9: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依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晚上5点，泰国曼谷的王权云顶大厦融合了独特的雕塑轮廓及视角转换，仿佛正在溶解的摩天大楼。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欸，阿明，小等一下啦。
2: 冲啥？
1: 啊，你出门房间灯都不用关的呢吼。
2: 没差啦。
1: 吼、哦，今晚少年人哪会拢安尼啊？
2: 你是谁？
3: 我是地球爷爷啊！再这样浪费资源，害得我现在老得越来越快了。我
4: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8: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1: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8: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8: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哎，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1: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0: 啊，我没有哎。
1: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2: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 啊，哦，对不起，
0: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2: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老爷，自从你走了后，阿宏阁几啊年拢无回来啊，嘛唔知虾米时阵再会阁回来，逐工拢无虾米代志通做，唉，足无聊的，足想要阁做宏阿上爱食的烤肉互伊食。我就想伊呢。
1: 唉，好久没回家了，不知道妈过得怎样。
8: 阿明，你怎么有空打电话回来？你好久没回来了呢，什么时候回来啊？妈妈吼，很想你啦。
9: 妈，我也想你，我下星期就回去看你。
10: 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最新统计，全台高龄独居住宅数有57万多户，与10年前相比，涨幅将近100%。让我们一起关怀独居长辈，把爱找回来，陪长辈一起安心到老。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6点，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坐落于山谷中，其中杜巴广场集中了尼泊尔马拉王朝的古建筑。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好啦好啦，下次再喝
2: 哈。啊，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3: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2: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3: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2: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4: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4: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4: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没事，爸爸一定是去忙了。
1: A few moments later，
0: 怎么忙这么久啊？啊，一定是为了赚我的饲料钱，爸爸绝对不会抛弃我的。
1: 2 hours later，
0: 天都黑了，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啊？我不会被丢掉了吧？我做错了什么吗？为什么爸爸不要我了？
2: 爱护动物，请勿弃养，他们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如果饲主弃养动物，罚锾15000元至75000元不等，最重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欸，这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4: 啊，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3: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
5: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0: 88.7。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蓝喜台湾郎 Season Two》，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0: 我是珍珍。
1: 台湾呢，虽然不大，但却拥有非常多的民俗文化。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呢，就是被称作台湾三大庆典的活动。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台湾三大节庆，包括北天灯、南风炮，还有东邯郸。那这三个活动呢，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也展现了台湾人对信仰、祈福还有热闹精神的重视。那有些人会在夜空中放天灯祈愿，那有些人会冲进风炮里，希望越炸越旺。那有些人会赤裸着上身，接受鞭炮的轰炸，象征驱邪还有祈福。那听起来是不是祭风狂游，有台湾味呢？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三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俗盛宴。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台湾人来报道。
2: 哎，第一道菜上了，赶快开动吧。
3: 等一下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便上的哎。
0: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先上，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2: 嗯，难怪一开始就这么有存在感。
3: 而且以前在庙口板德，第一道菜上桌，整场气氛才真的开始。
0: 对。就是那一瞬间，大家筷子一起动之后，热闹才算真正的开场。
2: 好啦，那我们赶快开动吧。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0: 台湾人来报道。
1: 那今天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台湾的天灯啦。那说到台湾最浪漫的节庆活动，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新北平溪的天灯节吧。那每到元宵节前后，成千上万盏天灯会一起升空，把整片夜空点亮。那这项活动呢，也被国外媒体多次点评为一生必去一次的节庆活动。
0: 嗯
1: 嗯，那其实天灯最早并不是拿来浪漫许愿的哦。早期的平溪地区因为地形偏远，那过去很多盗匪会出没，那当时居民会躲在山洞里面避难，那留守村庄的人呢，会在安全的时候释放天灯，通知大家可以回家了。那这样的传统也慢慢演变成祈福的活动，那大家会把愿望写在天灯上面，希望能把心愿传达给上天。那如今的平溪天灯节呢，也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观光活动之一哦。
0: 没错，而且其实大家平常会放天灯嘛，但其实天灯每一个放的颜色背后都有它代表的意义哦。
1: 嗯，没错。
0: 对，那其实天灯啊，有非常多不同种的颜色，红色代表的是平安跟幸福，黄色呢象征的是财运，那粉红色代表的是爱情，蓝色则是指事业会顺利的意思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很多人在放天灯前啊，他都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说，今年我到底最想要完成什么样的愿望。那有的人他会写说希望可以考试顺利，有人会希望说身体健康，有人会偷偷写下就是我最近恋爱的愿望。
1: 没错，所以如果你到现场看过，会被那种感动其实是很难形容的。那大家会一起倒数321，然后同时把手中的天灯放开，那一瞬间整个夜空就会被点亮。那尤其是平溪周围都是山区嘛，所以当天灯慢慢飘向天空时，真的会有一种愿望被吸收给上天，然后上天来帮你实现的感觉。那很多国外的旅客到台湾啊，也会特别安排到平溪这边，甚至有人形容这就是台湾版的魔法奇缘，因为在魔法奇缘里面有一个画面就是类似放天灯的画面，然后在平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被具象化的感觉。对，但不过近几年来呢，也有很多人在关注就是天灯带来的环保议题，因为天灯掉落后可能会造成山林的垃圾，甚至会有火灾的风险，因此现在有不少的店家改用环保的材质啊，或者是举办回收的活动，那这也让传统文化开始慢慢和环境保护取得了平衡。那台湾人常说有灯就有人气，那灯光不只是照明，也象征了希望还有团圆。那天灯的存在呢，其实也代表了台湾人对未来的这种期待。那即便是生活辛苦啊，或者是压力很大，大家还是愿意抬头望向天空，然后把愿望写下来。这或许就是台湾一个很浪漫的一面吧。那我想问珍珍，你有去放过天灯吗？
0: 我自己是没有放过天灯的。
1: 哦，
0: 对，那 TN 呢？
1: TN 呢，其实也没有。但我看了很多有关于天灯的一些影片。因为其实很多韩团
0: 来
1: 台湾，然后进行演唱会的时候，就会顺路去平溪放天灯，然后他们有时候就会拍成影片，然后分享给大家看。我就是一个台湾人，然后确实看韩国人来拍影片来认识天灯的。但我有发现到一点，就是他们的天灯，有些人会放五颜六色的，就是每一面都是不同颜色。
0: 哦，
1: 所以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每一个颜色代表的东西都不一样嘛，
0: 对，
1: 所以他们那个如果综合版的，可能就是一次会有很多愿望想要达成，然后就同时集中在一个天灯里面。
0: 嗯，没错。
1: 也是符合了就是目前环保的意识，就是使用一个不要使用这么多天灯这样子、对，
0: 像我自己就是我希望我大学毕业前我可以放到一次天灯、
1: 哦、
0: 然后
1: 穿学士服这样放、
0: 也不用穿学士服、
1: 就
0: 是希望我在大学期间有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放天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直都在我的人生清单规划里面。
1: 嗯，确实，那希望你在谨慎的一个月之内可以去放一下天灯咯。
0: 好，
1: 那我们刚刚介绍了天灯嘛，那第二个就要介绍我们的盐水风炮啦。那如果刚刚天灯是代表浪漫，那接下来这个活动呢，大概就是台湾最狂的一个庆典，那就是我们台南的盐水风炮。那每年元宵节期间呢、台南的盐水都会聚集大量的人潮，那大家来这边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被那个风炮炸一下。那听起来可能很不可思议，但这就是盐水风炮最特别的地方。那相传在光绪年间呢、大概是1875年左右，盐水地区曾经爆发了严重的瘟疫，那当时的医疗其实并不发达，许多人因为这个疾病所以过世了，那居民就人心惶惶嘛，那整个地方就陷入不安之中。那当地的居民就向盐水最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就是盐水五庙，那向祖祀的关圣帝君祈求平安，那也希望神明保佑这个地方，然后可以帮他们驱除那个瘟疫。那据说呢，当时神明降驾指示，在元宵节当天绕境，然后全程释放大量的鞭炮还有烟火，然后用这个很热闹的声音来驱邪，于是居民就便跟随神教，还有就是一边绕境，然后一边放那个鞭炮嘛。
0: 对，
1: 那没想到疫情就真的这样平息了。那因此当地也就认为这是神明显灵保佑了盐水。那在这个之后呢，每年的元宵节，盐水的居民都会延续这个传统，那就是变成今天的盐水风炮最早的起源啦。
0: 没错，而且风炮这个名词其实它是也是非常的有画面感的，
1: 对，是蜜蜂的蜂。
0: 对对，因为早期居民他们会把很大量的冲天炮插在木架之上、然后它点燃之后，炮火就会像蜂群一样，就像四处飞窜，
1: 对
0: 的那种画面在，所以才被大家称为风炮。而且随着时间慢慢的演变炮城它整个规模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的哦。
1: 没错，
0: 因为以前可能就是只是简单的架几个小木架，然后后来开始逐渐的发展成大型的炮台，而且它甚至会做成一个立体的造型，
1: 对，
0: 就像是龙啊、虎跟神教，然后甚至是卡通人物造型都会有，而且有些炮城它甚至会一次装上数万只的冲天炮，
1: 这么多，
0: 对，是以万单位来做计算的，对，所以它点燃的时候，它整个炮台就会瞬间的爆发，然后那个场面看起来就很有震撼感，
1: 真的很震撼。那盐水风炮最特别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大家不会逃跑，而是主动往那个炮火里面冲。因为台湾相信只要炮炸的越旺，代表运势会越旺。那很多人甚至认为如果被那个风炮炸到啊，代表今年会特别的好运，那财运会很旺盛，所以每年都吸引很大量的民众去参加啦。
0: 对，不过其实因为早期啊，像风炮它其实就是比现在更危险，以前大家不太会有很多的安全措施的观念，而且安全措施本身也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所以很多参加的人他几乎都是没有太多的防护装备在的，
1: 对，
0: 因此受伤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随着后来它的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政府也开始加强管理安全。对，到现在参加风炮的人大多其实都会戴上全罩式的安全帽，甚至是厚外套、毛巾、手套，甚至是现在有些消防等级的装备出现哦。对，那虽然说这样子，大家其实还是非常有意愿去参与这样子的文化活动。因为对于很多台湾人来说啊，盐水风炮它就不只是一个活动了。它更像是一种就是地方的文化或是信仰的象征在。而且盐水风炮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它也被台湾列为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哦。所以到现在就是不只是台湾人，甚至很多国外的旅客甚至会特别到元宵节来这段期间，然后来到台湾去盐水体验这场就是世界级的炮火文化。
1: 像我有看过很多影片都会介绍这个盐水风炮嘛，那我就觉得很热闹，但听说真正到现场你会发现是另外一个世界，那空气中就会充满那种火药味啊，然后耳边是停不下的爆炸声，那眼前则是不断飞来的炮火。那很多第一次参加人其实都会全套装备嘛，就像刚刚提到的是安全帽、厚外套、毛巾、手套这些的，甚至有些人会穿那种机车的雨衣，因为这很容易被炸到，所以但也就是那种刺激感才让盐水风炮成为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啦。对，但其实风炮在某种程度上面呢，也很像台湾人的个性，因为台湾人面对到困难的时候，常常不是逃避，而是觉得选择直接面对，就像风炮一样，虽然知道会痛会害怕，但还是愿意往前冲，就是代表越炸越旺的精神，也变成很多人对新年的一种期待。
0: 没错。
1: 嗯，那在台湾传统的观念中呢，鞭炮也有驱邪避凶的意义。不只是盐水的风炮，很多庙会其实会大量释放一些鞭炮烟火，像就是大家会相信这种声音越大越热闹嘛，然后神明就会越感受到诚意，也因此台湾居民就是在庆典通常会有一种注重声音感的部分，你会听到敲锣啊、鞭炮、人群欢呼声混在一起，那其实就是属于台湾很独特的热闹文化啦。
0: 嗯，
1: 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就是我们盐水风炮，还有平溪天灯节。那我们就要进一个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介绍我们的台湾三大活动哦。

0: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1: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0: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1: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0: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1: 那，
0: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1: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啦。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就是天灯跟风炮，那第三个要介绍什么呢？珍珍
6: 要介绍的是炸邯郸 因为在台湾的传统观念之中，因为鞭炮本身它是就具有驱邪避凶的意义在，所以不只是盐水风炮，有很多的庙会活动其实都会大量的放炮嘛。
5: 对，
6: 那说到台湾最震撼的民俗活动，除了盐水风炮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绝对不能不提的，就是台东的炸邯郸。因为说到盐水风炮是人冲进炮火里的话，那炸邯郸就是更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会因为参与者会赤裸的上身，然后站在神轿上面接受四面八方丢来的鞭炮轰炸。天哪，这第一次看到的人通常都会震惊非常久。
5: 真的。
6: 对，而且很多外国的旅客都会以为是那种，这照片是不是电影特效？
5: AI 或者是 AI？
6: 对，但其实这是一项就是已经流传非常非常久的一个台湾民俗文化哦。而且炸邯郸它本身它不只是很热闹而已，它背后还包含着台湾人的信仰、地方文化跟对于平安还有财运的期待。对，那在真的介绍炸邯郸这个文化活动之前，我们先来带大家认识一下邯郸爷到底是谁。
5: 好，那我来介绍邯郸爷是谁好了。那邯郸爷呢，其实也被称作为玄坛元帅，那是台湾民间信仰中的五财神之一。那许多的商家做生意的人都会祭拜这个邯郸爷，就希望可以招财进宝啊，生意兴隆。那关于邯郸爷的传说其实有很多个版本，那其中最常见的一个说法呢，就是邯郸爷比较个性刚烈一点，然后为人豪爽，也很讲义气，因此在死后被奉为神明。那有一个传说认为邯郸爷因为很怕冷，所以人们才会利用鞭炮还有火光来替他驱寒。那久而久之呢，便形成炸邯郸这个文化。那因此你会发现，在活动中扮演邯郸爷的人其实都是赤裸着上身，因为民间相信穿衣服反而会让人热气闷住，然后容易受伤，所以扮演者通常只会穿红色的短裤，然后戴头巾，像是邯郸爷的将领啦。那炸邯郸呢，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台东。那台东的炸邯郸文化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当时的台东居民大多来自福建啊，或者是广东，他把原乡的宗教信仰带来了台湾的东部，那邯郸信仰也逐渐在台东扎根。那真正让炸邯郸成为大型民间活动呢，则是台东著名的庙宇台东天后庙。
6: 那台东天后庙它本身在每年的元宵节期间，庙方都会举办邯郸的绕境活动。而且活动中会有扮演邯郸爷的人会站在神轿上面，由轿班抬着，然后穿梭在大街小巷里面，而且沿途的民众会点燃大量的鞭炮，那朝邯郸爷去轰炸嘛，所以整条街上就是会烟雾弥漫，而且炮声也会不断，甚至整个场面看起来就会超级震撼的。那也因为画面它非常具有特色嘛，所以炸邯郸后来就逐渐成为台东它最具代表性的元宵活动之一。
5: 没错。
6: 对，那其实很多人第一次看到炸邯郸的时候都会有个同样的疑惑，说为什么要拿鞭炮炸人？
5: 对，那个人是做错什么了吗？
6: 对。那其实在传统信仰里面啊，它反而是一种祈福跟消灾的仪式哦。
5: 没错。
6: 因为民间相信说放鞭炮的火光跟声音它本身就具有 辟邪的作用，所以透过炸邯郸，它可以把厄运或不好的东西驱赶掉，那另外邯郸爷他本身又是五财神嘛，
5: 没错，
6: 所以很多人都会借由炸邯郸来祈求财运，所以大家会发现很多店家跟公司行号，他都会特别准备大量的鞭炮来迎接邯郸爷，而且大家也会相信说炮炸的越旺，那代表今年的那个财旺运势也会越来越旺，
5: 没错，
6: 所以这种文化其实跟盐水风炮有点类似嘛，那都代表台湾人对于越热闹越吉祥的观念是有这样子的共识在，
5: 是，
6: 对。那随着现在时代慢慢的改变啊，其实炸邯郸也开始加入更多的安全措施，它像是会规划说释放的区域，然后限制炮竹的种类，甚至也会安排消防跟医护人员在现场待命，对，虽然说这个文化它是很重要的，但同时呢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另外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会透过影片或纪录片重新认识的炸邯郸，
5: 对，
6: 所以大家就会开始慢慢发现说，哦，这不只是一个放鞭炮的活动，而是台湾它很珍贵的一个文化资产，它同时记录了台湾人的信仰，也是地方的历史，还有世代传承的人情味哦。
5: 没错，可能一般人看那个上面那个扮演邯郸爷的那个人，他可能会觉得哦，怎么那么衰？但其实真正在扮演的那个人可能会觉得说他很骄傲，因为他扮演就是那个神明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心境上面可能会有种不同的想法。好，那刚刚已经介绍了邯郸爷的之炸邯郸这个活动，
6: 对，
5: 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些活动的禁忌啦。
6: 没错，
5: 那第一个要介绍就是平息天灯的禁忌，第一个呢就是最基本的，不可以写不吉利的话，就是放天灯最重要就是要祈福嘛，因此大家通常会避免写负面然后不吉利的内容，像是死亡啊分手这些的，因为民间相信天灯就是把愿望传达给上天，然后就是尽量写一些正面的一些祝福为主。
6: 对，
5: 那第二个呢就是天灯的名字不能乱写，因为有些长辈会认为不可以随便把别人的全名写上去，尤其是这种感情愿望啊，有些人只会写昵称或英文名字，就是避免绑住对方的意思，但其实也反映了台湾民俗对名字还有运势的重视。那第三个呢就是放天灯前不能故意戳破，因为老爷辈觉得如果天灯还没升空就破掉，代表运势会很不顺，所以大家在放天灯之前会特别检查里面有没有破洞，那如果真的失败的话，大家会重新释放一次，就是让这个可以顺利的升上去，不要就这样断掉了。
6: 没错，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盐水风炮它的一些禁忌哦。那第一个就是在参加盐水风炮的时候是不能穿的太鲜艳跟易燃的衣服
5: 哦。
6: 那一半是因为安全，一半是因为习俗，因为它炮火本身火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老一辈都会提醒说不要穿像尼龙材质裙子这种布料容易被燃烧的衣服，那通常大家都会穿厚外套啊，或是一些比较不易烧的，甚至有人会穿那种全套的机车装备，
5: 对，就真的是不容易烧起来的。
6: 对，对，那其实也可以，也在第二个就是不可以随便的当挡炮台，因为通常炮城它通常都是店家或是居民准备的，很多人会认为说如果故意挡住炮口或是乱碰炮城是对神明的不敬，所以现场其实都是有一定的礼俗在的，
5: 没错，
6: 对。那第三个是被炸到的时候不能感觉到生气
5: 哦，这个很特别，
6: 没错，因为本身就是盐水风炮本身就是要被炸的嘛，大家都认为说被炸到其实代表的是好运哦，所以即使真的被炸到很痛也不能生气，反而会笑着说就是今年运势一定会很好
5: 哦。对，就是比较乐观一点，
6: 所以这也变成一个盐水风炮很特别的一个文化气氛啦。
5: 没错，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炸邯郸的禁忌啦，那第一个就是如果女生月事期间就是尽量避免靠近那个神教，因为这是比较传统的民俗观念，部分长辈会认为如果月事期间其实不太适合靠近神教或参与炸邯郸的仪式，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禁忌其实已经比较稍微放宽一点了。对，那第二个呢就是不可以随便触碰邯郸爷的装扮，那邯郸爷的头巾啊龙树枝服装在仪式中其实是具有神圣的意义，因此通常只有工作人员或者是参与者才可以碰，就是尽量不要对那个神明不敬的感觉。那第三个呢是扮演邯郸爷的前之，就是有些人会吃素，因为有些人在参与活动前会选择吃素，保持就是不说脏话，然后保持身心的干净，因为他们认为代表神明出巡的时候需要保持尊敬，那这种习俗其实也跟 很多台湾庙宇文化很像啦。
6: 没错，好啊，那是第一单元，我们就介绍了这三个就是三大的庆典了。
5: 没错，那后面介绍了他的一些禁忌，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咯。
7: 哇，第二道菜来了，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6: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8: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你敢知
7: 嗯，
5: 你知道为什么板头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7: 因为好看。
5: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6: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5: 没错，完全正确。
7: 可恶，那再来一题。
6: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蓝溪台湾郎。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单元台湾立刚哉。
5: 那这个单元呢，今天是由我来考珍珍啦。那希望珍珍可以五题全对。珍珍应该不用我再解释为什么，只是我们还需要考一些问题吧。
6: 不用不用，那我今天是终于可以当到来宾的身份，我好兴奋哦。
5: 你终于可以当架杠台湾郎，如果你全对的话。好，那我们马上事不宜迟，第一题。
6: 今天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今天题目难吗？
5: 超简单，今天其实都超简单的，因为今天就是一个放松局。真的
6: 真的
5: 真的，因为上一集有点难，所以今天就稍微比较简单一点。
6: 好、
5: 好，那第一个呢，第一题，平溪天灯的回收机制中，当地居民回收一个天灯的残骸，大约可以获得多少等级的奖励呢？ A 大概是一元， B 5到10元， C 50元， D 没有奖励。
6: 哦，
5: 你要先看一下哦，是等级的奖励，不代表钱哦，所以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6: 哦，我之前好像有听说过有人会特别去山上捡这个，沒錯沒錯，所以代表一定不会是猪没奖励、
5: 哦，也有可能。
6: 对，但我觉得也不会是 B 耶、
5: 欸。哦，怎么说？
6: 因为如果他给的是一个区间5到10块钱、嗯，这个东西应该会很难定义吧？
5: 哦，有。
6: 就如果今天捡到一个，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点太难。嗯、但如果捡一个1块钱，我觉得好像不
5: 是
6: 很符合，
5: 但
6: 是
5: 自发性的啊，
6: 自发性的，但是。我觉得1块钱有点太不符合经济效益了。如果今天特别住山上的，那好吧，跑去捡它，特别为它，如果只要1块钱，那我觉得有点少。那我觉得应该是 C 50块。
5: 对对，当然其实是你刚说那个不合理的区间5到10元啦。
6: 为什么？
5: 对，其实为了平衡环保，还有就是观光嘛，新北市环保局特别跟平溪当地的商家推动了天灯纸回收计划。那如果当地的居民捡到天灯的残骸之后，可以向指定的店家兑换生活用品，就像是垃圾袋啊、洗洁精这些的。那其实就是为什么是用区间来代表它的价值，因为它每项东西的价值其实不一样，然后你收到的东西，然后跟那个重量要去那个相除一下，就大概是5到10元的奖励价值。那这个也成功带动了当地的寻灯产业，像刚真正说的，会有特别的人去，会有特别去找那些天灯掉下来的天灯，对，就不至于让这些成为永久的垃圾啦。好，那马上第二题，天灯的颜色落为紫色，代表是什么含义呢 ？A. 身体健康 ，B. 学业还有金榜题名 ，C. 消除口舌是非 ，D. 土地买卖成功。真真，你不用去看前面的，因为这题是紫色。你刚刚没有提到紫色，
6: 我就是在想，我就是要去想刚刚的题、哦、提到的是哪一个可以先删去。那我先把 A 身体健康删掉，
5: 好，
6: 然后学业也删掉。
5: 好，
6: 好，那我选 B。
5: 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因为刚刚
5: 你刚删掉、欸，
6: 哎，因为我想说 C 消除口舌是非，应该不太会透过天灯
5: 哦
6: 来，就是这种消比较负面一点的愿望啦。那土地买卖成功，我觉得可能也还好。所以身体健康刚刚有提到是别的颜色嘛，那我选 B。
5: 好，你答对了，
6: yeah、
5: 没错，其实紫色就是代表学业跟金榜题名。那其实有一个很像是事业嘛。但事业其实就是蓝色。那其实在现代的天灯颜色心理学中呢，紫色通常代表大脑智慧还有灵性的连结，所以因此被延伸为学业进步啊、金榜题名这些的，或者是增加考运，都会选择放紫色的天灯。
6: 好耶
5: 耶、yeah, 恭喜你答对一题 了，那我们马上第三题咯。
6: 好，
5: 盐水风炮曾经因为环保争议面临挑战，那台南市政府推广环保炮程主要改良了什么呢？ A 用干冰代替，B 减少烟雾还有塑胶壳残留， C 用扩音器模拟声音， D 缩小炮程尺寸。对对对对对对，你怎么那么快？
6: 听起来因为都有说到环保了嘛、那 B 有选项有提到说塑胶壳的残留、这些的就是回收之类的跟减少烟雾、感觉对空气跟环境比较有关系、
5: 好，你又答对了、
6: yeah、
5: 对，其实盐水风炮呢，最被人诟病的就是释放后的空气污染，还有满地的塑胶壳嘛。那台南市政府就跟庙方推广了环保炮程，那主要就是在冲天炮的材质上面有做文章，就是改良了一下，就是让那些烟雾可以减少啊，然后少一点塑胶壳的残留在上面啦。那他们会使用一个是低烟药粉， 那主要就是改良后的配方，那减少燃烧后的那种黑烟，然后让现场可以保留更好的视觉效果，那也比较环保一点。所以其实大家在环保上面还是有尽一份心力的。
6: 没错，
5: 好，两题，你再一题就可以获得台湾人身份了。
6: 好，我觉得我可以。
5: 好，那马上第四题。台东炸邯郸在日治时期一度消沉，那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对宗教的压制外，还包含什么政策呢？ A. 皇民化运动下的神佛升天， B. 禁止放烟火，那 C. 呢是千村计划， D. 是货币改革。
6: 我抢答 B。
5: 好，错。
6: 真的吗？
5: 错，答案是 A， 皇民化下的神佛神贴。那这题
6: 我太有自信了。
5: 对，其实涉及了一点台湾宗教史的沉痛记忆。那在日治末期，大概是1937年后，就是日本政府推广了皇民化运动嘛。那其中一个比较强硬的就是寺庙整理，或者是称为神佛升天计划。那当时日本政府就要求台湾民间的神像要集体焚烧或者是归为公有，那鼓励民众改信日本的神道教，所以在邯郸这些比较有汉民族文化的宗教就是比较被禁止，也被称为陋习啦，所以被严格的禁止。那就导致当时就是这些活动都已经绝迹了。那到后来台湾政府又再重新回来之后，才重新举办了这些活动。所以这其实是日本政府皇民化运动下的一个比较压制的一个行为啦。
6: 好，
5: 没关系，你还有一题的机会。
6: 我相信我
5: 可
6: 以，
5: 希望你可以答对。
6: 好，
5: 好，那第五题呢？炸邯郸仪式结束后，肉身邯郸通常会接受什么样的仪式来净化呢 ？A. 洗温泉 ，B. 由法师以净符收金 ，C. 饮用符水 ，D. 到庙里谢神。
6: 啊，有一点点难、欸，
5: 真的有一点难。真的，你不要砸我们招牌，真的你不要砸我们招牌，
6: 还轻松局太难了。好，我现在是 B， B、C 组在选，太多了吧？
5: 好好，谢谢谢谢，
6: 好多选项在选。好，
5: 但你要想哦，台东有温泉，有朝日温泉，说不定是 A 哦。
6: 我不会相信你。
5: 好，我不是什么好人。
6: 对，饮用符水感觉好像比较不会在这种仪式上吧。
5: 哦，好，
6: 到庙里谢神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法师哦，好啦，那我觉得我还是选 B 耶。
5: 好，再给你一次机会。
6: 好，那我觉得到庙里谢神。
5: 好好，你答对了。
6: 谢谢天给的机会，
5: 我不能砸了我们台湾人的招牌。对，答案其实就是第一，到庙里谢神啦。
6: 我刚刚 B 在想是这种活动会有法师吗？
5: 哦，没，对，因为法师是佛教的嘛，所以其实答案就是第一，到庙里谢神啦。那这个仪式的流程啊，邯郸也不仅是勇气的展现，更是一场与神明的契约。那谢神的含义呢，就是当肉身邯郸完成所有炮炸的行程后，第一件事情并非是去庙里休息，而是回到起点的庙宇，然后进行谢神还有退神的仪式啦。
6: 哇，
5: 好，真正你今天勉强擦边成为加冈台湾郎。
6: 对，
5: 好，那你就稍微悔改一下。那我们先进个广告休息一下好不好？
6: 好啊，
5: 那我们就广告后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咯。
8: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9: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8: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9: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8: 没错，
10: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2: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2: 不要模板。
11: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2: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1: 那你会怎么做？
12: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 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

0: 嘿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1: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给弄破袜哦。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2: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哎。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1: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0: 啊。原来我刚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2: 所以第三道菜，倒倒甲，台语俗谚，倒倒贡。
0: 好的，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三单元薄荷理哉。那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台湾的俗谚啦。
2: 没错，
0: 那第一个就真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我来介绍今天的俗谚，叫做狼哪衰，竟不怕生菜龟。
0: 狼哪衰，竟不怕生菜龟。
2: 对，那就是当一个人运气很差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啦，就是指说因为当一个人运气很差的时候，连原本应该长出不怕的地方都有可能长出菜龟、
0: 哦、
2: 对，那不怕跟菜龟它明明是不同种植物嘛、
0: 嗯、
2: 那正常情况下它是不可能会有种错的情况、
0: 哦、
2: 那这句话就是用比较夸张的一个方式来形容说衰运连连、
0: 嗯、
2: 而且通常会拿来形容一个人最近真的很倒霉，做什么事情都不顺，那就像是考试失常或是工作出包，连出门他都有可能会遇到麻烦，
0: 是真的超衰的那一种。
2: 对、
0: 嗯、
2: 所以就是只说他明明非常努力但是却一直不顺利，那都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对、
0: 嗯、
2: 那跟如果跟今天的主题相关，其实也是可以连接到台湾的民俗文化的、嗯、因为台湾人普遍会相信说运势不好的时候可以透过拜拜跟祈福或是参加庙会活动，然后呢就是来转运嘛，就像是盐水风炮、嗯、或
0: 是炸邯
2: 郸，
0: 对，就是
2: 用炸邯
0: 郸那些来转运，那就很多人认为这可以驱邪避凶，那把坏运气通通炸掉。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狼哪衰的时候，就是去参加这类的活动，希望在新的一年可以越炸越旺，重新的转好运，就是把那些全部的坏运气都全部终结在这边。嗯，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真真，
2: 第二句的话叫做北部天顶，南部旁阿跑。
0: 哦，八宝天顶，南宝，
2: 哎，胖阿跑，
0: 胖阿跑，
2: 嗯，
0: 哦，这个我真的没听过，
2: 嗯，
0: 真真的很厉害。
2: 那这句话其实就在形容说，台湾的元宵节，它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民俗活动，
0: 嗯，
2: 南风炮指的是指台南的盐水风炮，
0: 哦，
2: 那北天灯指的则是新北的平溪天灯节，
0: 嗯，
2: 对，所以因为这两个活动一南一北嘛。而且都在元宵节的这段期间举办的、
0: 嗯、
2: 所以后来大家都会使用这句话来代表台湾最经典的元宵文化、
0: 嗯、
2: 而且盐水风炮它本身代表的就是热闹啊，刺激跟驱邪祈福、
0: 嗯、
2: 大家会冲进去风炮里面，就希望把那个坏运给炸掉、
0: 哦、
2: 来迎接新的好运。而平溪天灯呢，它其实比较偏向说浪漫的祝福，
0: 哎呦，
2: 嗯
0: 嗯，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2: 所以人们就会把愿望就写在天灯上面嘛、
0: 嗯、
2: 就是希望新的一年能够平安顺利跟心想事成。
0: 嗯，
2: 那虽然说一个火光四射的风炮啊，那另外一个是缓缓升空的天灯、
0: 嗯、
2: 看起来非常的不同，但其实背后都有共同的意义，
0: 嗯，
2: 就是台湾人对平安幸福跟未来的期待，
0: 讲得超好的，
2: 没错、嗯、所以南风炮北天灯它不只是形容地理的位置，更是代表了台湾元宵节最有特色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节庆精神。 哦
0: 真的是两个人其实差比较有点差异，但所要的一种感觉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安幸福跟对外的这种期待啦、
2: 嗯、
0: 真的。好，那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两个台湾的俗谚，那接下来要介绍一个台湾的最近的活动给大家认识，那是大手牵小手好会说母语，那台语手语坐火来讲古，就是一起来讲古啦、
2: 嗯、
0: 那活动的时间呢是在5月21号星期四的11点到11点50分。那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推广母语，然后促进族群的共融，那邀请台湾台语路协会共学团还有台湾中华民国聋人协会携手合作，然后以台湾本土语言台湾就是台湾的台语嘛，来诠释一些故事啊，并融合手语的翻译，呈现不同面貌的双语，然后来做这个活动。那这个活动的地址呢是在新北市中和区中安街85号，那是他们亲子资料中心的 B1 啦，
2: 没错
0: 没错。那我们刚刚稍微节奏比较快一点，还是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谈论邯郸爷这个活动，
2: 好啊，
0: 我们再来谈论一些这些的心得。我觉得
2: 嗯
0: 嗯，那你真正你看这个邯郸，你有实际看过那个邯郸爷吗？
2: 我自己其实没有看过 没有算看过邯郸爷，但是我们家附近有一间庙，
0: 嗯，他也有在炸人吗？
2: 炸
0: 哦，炸不好意思，炸邯郸爷，
2: 对，因为
0: 他也是邯郸爷嘛。
2: 是哦，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很大，我家走出去要两分钟，嗯，就有一间非常大间的庙，它是台湾的三级古迹
0: 哦，
2: 它是很大间的一间庙，在我家旁边，哦。然后它里面的主神就是刚刚提到的邯郸爷玄坛元帅，
0: 嗯，哇。那有这个活动蛮合理的，
2: 没错。所以其实我印象中，我小时候，嗯，我们家就会说，欸，今天你不要，就是晚上就不要出门了，嗯，因为平常晚上可能会有夜市什么的，嗯，我阿嬷就说今天晚上就不要去，因为人会很多
0: 哦，确实。
2: 然后我才问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吗，嗯，为什么人会很多，嗯，然后我阿嬷就说，哦，因为那个啦，就是
0: 要炸
2: 邯
0: 郸，
2: 然后他就跟我说，今天晚上就先不要出门，人太多了，
0: 嗯，
2: 怕你去会危险，嗯。所以我小时候算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可是因为我们家就住旁边，嗯，我听得到声音。
0: 哦，那个人会尖会叫吗？
2: 不会，完全听不到。
0: 因为我印象中他是不会有任何声音的，嗯，
2: 对，
0: 就是站在上面，然后就是这样被炸。嗯，
2: 那因为炮声也太大了，
0: 也有可能。
2: 其实我就算人真的可能发出一点声音，我也听不到。
0: 嗯，
2: 没错。所以小时候其实我的童年经验是，我每一年在那个庙附近都会有炮声，
0: 嗯，
2: 就知道今天是炸邯郸日子，嗯，就会有很多庙。而且我提前有去查过，其实，嗯，我上网找得到我们家那间庙的炸邯郸的
0: 照片吗？
2: 影像，嗯。
0: 你待下播给我看，我想看，我好久没有看到炸邯郸了。
2: 好啊，
0: 对。
2: 而且，但是我其实有查说，最近这几年，好像五年以内，那间庙最近没有在炸邯郸这个活动了。
0: 为什么？
2: 我不确定是跟环保有没有关系，但
0: 是
2: 我知道的是，他这近五年是没有炸邯郸的活动
0: 哦，比较可惜的一点啊。
2: 没错，
0: 对，所以现在如果要看炸邯郸，可能就真的要往台东那边去走了。
2: 对
0: 对，那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会有很多人在拍，就是有关于炸邯郸啊，或者是盐水风炮的影片。那我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影片，就是他亲身去参加那个盐水风炮，然后担任被炸的那个人。然后他们从事前的装备的采购啊，然后到后面实际的去参与那场活动，
2: 嗯，
0: 然后那个整个流程就是很专业，然后也必须要很专业。
2: 对
0: 对，因为那个其实都是一些很危险的活动啦，
2: 嗯，
0: 对，
2: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谈论呢，就是台湾的天灯啊，然后盐水风炮
2: 跟
0: 炸
2: 邯
0: 郸。那最后是不是有一首歌要给大家认识一下啦？
2: 没错，那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在2019年出的，
0: 嗯，
2: 那这首歌呢叫做《想都没想过》
0: 哦，嗯。
2: 对，他是为了电影《邯郸》而演唱的主题曲哦，
0: 嗯。嗯，那这首歌呢，就是有梁静茹刚真正说的嘛。那我们最后就要一起来收听一下这首歌曲作为结尾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2: 我是主持人真真，
0: 我们下周再见喽，大家拜拜，
2: 拜拜。

0: 我希望你今年许下的生日愿望就是和我一起在台北生活。我说过每年你生日我就送你一卷录音带，
1: 你还说将来要帮我出唱片，你记得吗？

你知道台北有多冷吗？尤其是一个人的冬天。既然你说你很想我，那你怎么会忍心丢我一个人在台北？

都不再。现在时间晚上8点，匈牙利布达佩斯的鲁道神温泉浴场是拥有鄂图曼建筑的16世纪土耳其澡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哎，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2: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听到部落》。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关于拉阿鲁哇族的故事，还分享了他们的文化跟历史，那也有分享好吃的特色汉堡。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拉阿鲁哇还有什么印象呢？那我想要先问一下 Yuki，你对上一集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3: Yuki 的话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拉乌让利跟妈妈约定的那条绳子，报平安的绳子。
1: 就只有那条绳子吗？
3: 对，就是那条绳子。
1: 好特别哦，竟然不是故事，而是一条单纯的绳子耶。
3: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故事虽然那个绳子只拉了一下的话，它是代表同伴牺牲，但我觉得它非常有代表性，而且内幕非常揪心。但也因为拉乌让利有这份勇气，才换来了我们现在有规律的日出和日落嘛。
1: 嗯，就其中我们不是有说到他们是派公鸡去进行谈判，
3: 嗯，
1: 就我没有想到这么大一颗的太阳居然就被一只公鸡给说服了，
3: 所以这是茉莉最有印象的地方。
1: 嗯，这让我想到就是在部落里面的文化，就像是每一种动物，像我们说的公鸡，甚至是植物，比如说我们第一集有提到五节芒，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灵性跟使命。
3: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拉阿鲁哇族对于身份这件事真的是表现得非常有生命力。像是他们虽然长期是被划分在州族里面，但他们却一直有在守护自己的圣背祭。
1: 嗯，我对他们的这个祭典印象也很深刻，因为传说背神呢是小矮人送他们的礼物，所以他们就把12个圣背缝在头饰上。
3: 嗯，
1: 然后每一颗圣背都有不一样的法力啊，
3: 没错，
1: 像是之前有说到一些驱魔背啊、驱懒背之类的。
3: 嗯，那这种把神力直接戴在自己头上的感觉，就很像我们在佩戴护身符嘛，真的有一种被守护的温暖欸。嗯，而且他们在2014年证明成功的时候，那时候那种族人喜极而泣的画面，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哇，这个名字真的不是一种称呼而已，它是更是一种灵魂的归属。
1: 对啊，好啦，那我们刚才回顾完上一集的内容，那我们就要快速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呢，一样为大家准备了3个小提示，让大家来猜猜看今天的主角是谁哦。
3: 没错，今天就是由我来为大家准备这3个提示。首先要给大家的第一个提示是，今天的这个要介绍的民族呢，它跟拉阿鲁哇族其实有非常相似的命运哦。他们甚至是在2014年的同一天证明成功的，
1: 哦，
3: 是我们台湾原住民里面的第16族。
1: 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好像一共也才16，对不对？
3: 没错，就是有被国家认定的，
1: 哦，所以他就是最新的那一族。
3: 对，
1: 那他跟我们的第15族一样，曾经呢被归类在某一个族群，
3: 嗯，
1: 甚至两个族群可能就住在隔壁而已，他们是邻居。嗯，虽然如此，但是他们的语言啊跟祭典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哦，他们是完全独立的。
3: 没错，那今天的第二个提示呢，是这个族群它有一个很盛大的祭典叫做米贡祭。
1: 嗯，
3: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独特的河祭，这个河祭呢就是要在河边祭拜河神，要感谢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男子先祭孕育了他们的族人。
1: 嗯，
3: 这在台湾原住民文化中其实算是非常少见的一个祭典。
1: 真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族呢，它的祭典是全台湾很罕见，甚至我那时候查的时候，它只有说只有这个族群有哦。
3: 嗯，
1: 那这个祭典呢，就是展现了他们对河流啊，还有对大自然生态的敬畏跟共生智慧。
3: 没错，说到这个祭的话，所以我们要来介绍的第三个线索跟这里也有一点关系，他们是这个民族是高雄地区护溪行动的先驱哦。
1: 对，他们是第一个开始自发性的要保护河流，然后去禁止大家过度捕捞的一个族群，因为对他们来说呢，这个河流呢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冰箱哦。
3: 没错，所以不知道大家听了刚刚的提示以后，
1: 有没有
3: 什么想法呢？有没有猜到今天的答案呢？
1: 那如果没有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提示真的是非常明显，第十六个族群哦。
3: 没错，
1: 那我们就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要来公布答案咯。
3: 今天的答案呢是
1: 卡纳卡纳富族。
3: 没错，那今天的这个卡纳卡纳富族，我觉得它名字也是真的很可爱的一个族群耶。
1: 对啊，我觉得卡纳卡纳听起来就超可爱的，跟上一集很像耶。上一集叫做拉阿鲁蛙，我觉得有蛙还有那种叠字在一起都好可爱哦。
3: 嗯，没错，而且他们是一个还蛮类似的族群嘛。
1: 嗯，
3: 啊，那今天就要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啦。我们的第一单元就不只是带大家看我们的一些祭典啊，还有一些文化，我们要带大家来听听看这个卡纳卡纳富族的一个民族，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
1: 嗯，
3: 接下来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单元。
0: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2: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3: 传说不平凡。今天的一开始，我们照例要用一个流传已久的卡纳卡纳富族传说，带大家慢慢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
1: 对，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卡纳卡纳富族中被称为随烟飘上天上，飘到天上的少女的这一个故事哦。光听她的名字就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很唯美的故事吧。
3: 没错，
1: 欸，那这个很凄美的传说呢，在部落中是具有一个很深远的文化意义。那现在我们就请大家闭上眼睛，跟我们一起穿越时空，慢慢去聆听这一段古老的传说哦。那
0: 在古老的卡纳卡纳富族部落里，大家都过着幸福而平和的日子。这个时候，传统分工非常严格，部落的长老总是告诫大家，
4: 打猎是男人的事，平时男人的猎具必须悬挂在高处，女性是绝不能触碰的。
0: 然而部落里出现了一位名叫乌苏的特别少女，她虽然精通织布、种植这一类女性日常工作，但她的灵魂同样向往着山林，对打猎充满浓厚的兴趣。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很快又到了火猎的季节。这一次由乌苏的爸爸亲自带

的潜入丛林，跟在男人后面。到了打猎的地方，为了将野兽逼出，狩猎的队伍在森林中放火。躲在暗处的乌苏不知大火袭来，根本来不及

微弱的歌声，但他们正专注于追捕猎物，完全没有在意，只以为是幻觉。直到队伍带着丰收的猎物回到部落，发现乌苏不见了，这才恍然大悟，森林里的歌声正是乌苏临死前的呼唤。乌苏死后，他的灵魂随着一缕白烟飘上了天空，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名叫道比利的幽灵。道比利温柔的

0: 行了，那只充满思念的箭竟然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直达天际的巨树，树枝甚至又垂回了地面，成为连接冥界和人间的桥梁。从此乌苏便经常和道比利沿着这棵巨树回到人间，探望他深爱的家人。然而平静的日子却引来了心思不轨的人嫉妒。某天一个坏人企图砍倒这棵通天巨树，想要借此压死乌苏的家人，但神树有灵，倒下的瞬间竟改变了方向，当场把那个心怀不轨的坏人给活活压死了。后来乌苏的灵魂向父母祈求，希望他们能为他准备鱼和项链，于是卡纳卡纳富族的族人便将这些物品作为祭祀祖灵的贡品。到了今天，每当族人举办神圣的祭仪时，都会准备食物与项链，并齐声吟唱这首《吉纳出马》，感谢祖灵的庇佑，也纪念那位永远眷恋着家人的少女。
1: 哇哦，我觉得刚才那个 Judy 在学男人的声音真的好可爱哦，
2: 那个是长老的声音啊，
1: 反正就是在学什么，哦，哇，好特别哦。
2: 那个是
1: 布鲁里
2: 的，对，那个声音很可爱啦。
1: 好了，我们撇除这个，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有点感人，可是好像又有一点哀伤的故事哎、欸。
2: 嗯，
1: 尤其是那个乌苏不是在大火中就无助的唱起那一首《吉纳出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呼喊那个父母的时候，真的让人好心疼哦。
2: 没错，其实这段凄美的传说，它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哦，它可是深深烙印在卡纳卡纳富族的传统信仰里面。你刚刚提到那首《吉纳出马》，就是在族语里的意思，它是父亲和母亲的意思。
1: 哎，那哪一个是父亲，哪一个是母亲啊？
2: 吉纳是母亲，吉纳，
1: 吉纳母亲。
2: 出马的话是父亲，
1: 吉纳母亲，出马父亲，
2: 没错。
1: 那这首歌呢，就被视为是卡纳卡纳富族他们一个很古老啊，然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歌谣哦。
2: 对啊，所以这首歌到现在部落里还会传唱吗？
1: 会，当然会。他们不是有一个很盛大，我们刚才提示有讲到的米贡祭吗？
2: 嗯，
1: 那在米贡祭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祭典的迎神礼这个活动中，然后虔诚的唱这一首《吉纳出马》。他们相信这首歌呢，除了可以纪念随烟飘到天上的那个少女乌苏，也可以把他们的思念啊，还有对大自然的敬畏传达给祖灵哦。
2: 原来如此，哎，不过我一直很好奇哦，为什么乌苏临终前唱的那首歌，明明隔了那么远，最后族人甚至一开始是以为是幻觉，但他最后是变成一个全族共同守护的力量啊？
1: 我觉得是传说故事普遍都会有的一个还蛮温柔的一个小细节啊，因为虽然当下大家可能错过了去救乌苏的机会，可是就是那个歌声里面的遗憾啊，就化成了巨大的思念。哎，你想想看哦，这只原本用来狩猎的剑，它是一个很冷冰冰然后很无情的一个工具，可是最后就因为插在家门口，而且还承载着父母他们那种淡淡的哀伤，最后居然生根变成了一棵巨树。哎，
2: 真的哎，我觉得那棵树的意象好美哦。而且我在想哦，族人们在乌苏的家门前插上那个剑，它会不会其实某一程度上也是因为想要让这个向往狩猎然后离开家里去森林里不幸遇难的乌苏，可以在最后可以换一种方式圆了他一种想要追逐狩猎这个梦想的心。
1: 真的耶，我觉得他就是一种无声的那种接纳还有致歉、
2: 啊、就是这支箭就不只是一个攻击猎物的武器，而是变成一种符号，去告诉乌苏说我们看见了你的渴望，看见了你的勇敢，这样子吧。
1: 嗯，没错。那而且我还觉得有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在，这支箭最后长成的不是普通的树，它这棵树呢，它是有点垂下树枝的，然后是用来连接冥界跟人间的一个桥梁。
2: 这有点像是在说乌苏虽然肉体离开了，但他对于森林的向往还有对家人的爱，反而因为这棵树变成了部落里很强大的守护力量。
1: 原本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阻碍，就是阻碍他前往梦想的一个问题，那在传说中呢，透过这棵树呢，就好像得到了一

0: 种魔幻的解脱，嗯，所以我也觉得卡纳卡纳富族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是有一种很温柔不知道怎么诉说的包容力，他们会用歌声啊，会用故事去修补那些生命中来不及弥补的一些遗憾，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什么生活破破烂烂，然后总是会有人帮你
1: 缝缝补补。
0: 对啊，
1: 的确，而且除了这个神树，我对于故事里面出现的那个幽灵就是道比里，我觉得他很有趣。你看那个巫术，他是在很孤独然后很绝望的时候在天上遇到了他、嗯、但是这个道比里是没有强迫巫术留下，而是去温柔的去引导他。
0: 对，我觉得他有一点引导性人格那个幽灵，而且那个幽灵呢，他在部落里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他是真实的吗？
1: 他，你要说他真实吗？那要看早期的人怎么认为了。因为在卡纳卡纳富族的信仰里面，道比利是被描述成一种生活在地底的小矮人、嗯、或是说冥界的一个小精灵这样的存在，他们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嗯、但他们虽然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他们的性格却是非常的温厚友善。你看好、哦、像刚刚就有说那个巫术是在很害怕的时候遇到他的嘛，
0: 对啊
1: 对啊，但道地比就没有强迫他一定要离开家乡、啊、而是去温柔的去引导他说，哎，你的家人其实很想念你，需要我的帮忙，然后去帮你去圆一个跟家人相见的心吗，还是怎样的、嗯、
0: 对啊，我这样听你这样解释，我就突然觉得，哎，这个角色好像其实还蛮温暖的。因为通常我们只要想到民间啊，或者是想到幽灵，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好冷冰冰，好可怕哦、嗯、可是在这个传说中呢，他就是把它给比喻成一个好的幽灵，然后巫苏他是随烟飘上去嘛，然后就遇到了道比利。烟给人家的感觉是那 Yuki 你觉得烟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还蛮庆很，然后又很自由的吧。
0: 嗯，我觉得烟就是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因为它会飘上天空嘛，嗯，就代表着巫苏在离开那个充满限制的现实生活中，他的灵魂终于可以像烟一样飘上去了、嗯、然后在幽灵的细心的陪伴下，他就可以没有那个束缚，放开自己去做想做的事情。
1: 欸，我觉得你真的很擅长这种很浪漫的联想。欸，
0: 谢谢。
1: 因为随烟而逝，你让它不再只是一个消失的象征嘛，而是对于灵魂的一种解脱。道比利的出现更像是传说在告诉我们说，逝去的族人并不是孤单的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他们在那边也会遇到其他同伴，甚至还能透过那棵神树的垂下的树枝，像荡秋千一样回到家人的身边。
0: 真的，这种烟啊、道比利还有树枝这些意象，还有他们之间的连结，就把离别描述的没有那么黑暗了啦、嗯、反而多了一些温馨的守护的感觉。
1: 没错，这也是传说里面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用想象力把一些遗憾温柔的去包裹起来，让所有的事情变得让很像没有那么可怕，让人比较安心一点。好、啊、那听完今天对于灵魂还有思念的讨论，大家是不是对于卡纳卡纳富族的一个神秘的世界有了更深一层的共鸣呢？
0: 希望大家听完后会觉得很有感触。不过除了这些动人的传说故事啊，在现实生活中卡纳卡纳富族到底又是怎么组织他们的社会，还有怎么去守护那些珍贵记忆的呢？
1: 这边要先小小的做一个小伏笔了、啊、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接下来要进一段小小的广告，等等进入第二单元以后，我们就会为大家解答这个小疑惑了。好，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等等见，不要走开哦。
2: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3: 你想要睡啦。
2: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 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文化不私藏。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随烟飘到天上的少女乌苏的凄美传说，那现在我们就要实际去走进我们部落的现实生活，看一下卡纳卡纳富族中间一些充满色彩还有智慧的文化细节。那我们要了解一个族群的话，就要先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嘛。
3: 对，没错。那他主要居住的地方呢，就是在高雄市的纳玛夏区，那是跟上一集一样的地方，
2: 对，跟拉鲁阿族有点相近的位置。
3: 他们就是邻居啊，可是再细分的话，还是会有稍微一点不一样。他们具体住的地方是南子仙溪，就是在现在的旗山溪这个流域的附近哦。
2: 没错，而且他们还拥有两大部落。首先，第一个部落叫做达卡努瓦里。这个地方是我们卡纳卡纳富族中族人最集中的一个行政区，而且也是他们多数的祭仪的举办地。
3: 那会有部分的族人是居住在玛雅里这个地方的，
2: 没错。
3: 那他们有一个迁徙的背景，因为在传说中族人他们原本是住在东方的，后来越过了中央山脉到了现在这个地区。那早期其实他们有更大的势力啦，还有他们的分布范围，可是后来因为布农族也是受到了压迫，所以布农族就南迁了，还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就导致他们的空间越来越小，就空间收缩了，变成现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区域。
2: 没错，而且他们人口像大家所熟知的，他们其实人口现在是有一点少的。根据最新的统计，大概是2024年到2026年初的统计，
3: 大概多少人？
2: 他们登记为卡纳卡纳富族的人数大概在410人到430人中间。
3: 超少耶。如果我们把它换作是什么一个国小一个年级来比喻的话，可能也才几个班而已。
2: 他甚至可能比我们的班级人数还那个整届的人数还要少一点。所以就是因为他的人数这么稀少，他是被我们的学界视为台湾原住民族当中文化保存最迫切的族群里之一。而且为了避免他们忘记自己文化，他们其实有发展出一套制度文化去保护他们的社会核心文化。
3: 那他们为了要保护他们的核心文化呢，就出现了一个场所叫做男子集会所。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建筑。它建筑呢就是那种很看起来很庄严啊，而且也是采用甘蓝式，就是高架桥式去设计的。地板呢是由木片或竹片铺成的，它的屋顶就是比较厚实的茅草啊，这样子。
2: 哇，这听起来跟那我们海边会看到的那种架高的建筑应该是很像的哦。
3: 是一样的，都是高架桥设置的。而且他们有一个很神圣的空间，在这个集会所的中心会设有一个叫做火堂。那火堂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跟我们现在的厨房有一点点相似
2: 哦。
3: 那他们的火呢是代表部落里面的生命力必须常年不灭，
2: 因为要生生不息嘛。
3: 对，那里面就会挂一些可能他们出征得到的一些首级啊，或者是一些猎物
2: 的一些骨头嘛。这其实很多原住民族应该都有相似的收藏的空间在啦。那接下来的话要讲是集会所的一些象征。那集会所是我们卡纳卡纳部落里面的一个公权力的象征，它也是男子接受军事还有狩猎还有一些部落律法教育的地方。青年就必须要在这边服役，然后劳动，并且学习一些族群的历史。那接下来的话他们还有一个很严格的禁忌，就是集会所的一个严格禁忌，就是女性还有万人是绝对不能登台的，就是他们 不能到那个集会所里面，而且女性甚至是不能在集会所附近去进行一些聊天大声喧哗的事情。不然如果你不慎触碰这个禁忌的话，你就需要去有祭司去进行一个比较繁复的净化仪式，然后去避免说你冒犯祖灵然后带来灾祸。
3: 真的，我觉得这个规定也只是想要提醒大家说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不要去触犯。 只要我们触犯的话，就会降下很大的灾祸，然后要去净化又很麻烦。
2: 嗯，
3: 那虽然卡纳卡纳富族他们没有所谓的什么女子集会所之类的，但这并不代表女性没有力量。相反的，像我们刚才乌苏的那个故事，就会让我们看到女性是可以透过自己的歌声啊，或者是他们编织的项链，去成为连接人间跟灵界最温柔的那股力量哦。
2: 哇，我听起来很浪漫耶。
3: 没错，
2: 就是一个漂亮的 女性就要透过他们的歌声去守护我们的卡纳卡纳富族。
3: 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有点各司其职的感觉，就两个人都缺一不可啦。
2: 没错，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卡纳卡纳富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就是他们证明的历程。刚刚有开头的时候有提到过，说我们的卡纳卡纳富族跟拉鲁瓦族，就上一集介绍的那个族群，它是在同一天证明成功的。嗯、那这边我先考考茉莉，还记不记得那个具体的日期？我们知道是2014年了，但你记得那个具体的日期到底是什么时候吗？
3: 我跟你讲，我只要能记得2014，我就很厉害了。何况我2014都不记得、
2: 哦，那这样很糟糕哦。我们要回去多多复习。
3: 不然我猜一下，
2: 好啊，你
3: 猜一个5月。
2: 不对，有一点接近啦。
3: 4月
2: 也不是、
3: 啊，我不猜了。
2: 好、啊，那我们就来公布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2014年的6月26。
3: 哦，
2: 他们在这个时候正式成为了法定的第16族。
3: 拉鲁瓦也是同一天，对吧？
2: 嗯
3: 嗯。好啦、啊，那就是在过去百年的时候，我们跟大家稍稍回顾一下上周讲的，因为有两个人，他们是学者嘛，
2: 嗯，伊能家具还有鸟屋居藏，
3: 嗯，
2: 鸟居龙藏，
3: 然后他就觉得，这几族的风俗习惯好像蛮相像的、嗯，所以就把他们视为是单一一个族群。
2: 对，
3: 可是其实他们的语言什么的真的是差了10万8千，对，108000里远，所以就根本不一样啊。
2: 对啊，所以后来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就有开始有很长一段证明时候嘛、不过虽然他们还是有一点差异让我们可以辨识的说，但是那个阿里山州族就是北宗的人，他们其实卡纳卡文富族还有拉鲁瓦族还有州族，他们都是属于州族州语群，但他们双方在文化核心上本质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3: 那州族比较核心的就是玛雅斯比这个祭典，那卡纳卡纳富族呢，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反复提到的米贡祭、
2: 嗯、
3: 那这两者的服饰啊、特色啊，还有社会组织跟语言什么的，其实都是独立演化的、
2: 嗯、
3: 所以由这些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个根本是独立的个体哦、
2: 嗯、也因为他们的文化语言都有不同，所以族人们就有开始渐渐有一个主体性的意识，所以他们的证明运动时候大概在1990年代就开始萌芽了，族人就会开始透过一些举办祭典啊，还有编撰 族语的教材，去证明说我们自身文化的独立性，最后才会获得我们国家的认可。
3: 所以他们从1990就开始努力推行这个运动了、嗯、然后在2014的时候终于夺回他们的名字
2: 了。
3: 哇哦，好厉害哦。
2: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反复的提到的，他们因为语言跟其他族很不一样，所以很明显就可以分辨出他们其实是不同族群的那个语言的部分、嗯、在卡纳卡纳富族里面，他们的语言其实是很重要的存在，他们语言被我们的语言学界认定为是一个南岛语族活化石、
3: 哦，那因为他们保留了很大量的那种原始的南岛语的构造，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个族群在演变的时候是很保守的、
2: 嗯、
3: 所以就保留了其他族群可能已经简化啊或者是已经消失的构造了。
2: 嗯，所以这也是语言学家去研究南岛语族扩散路径的一个很重要的坐标哦。虽然学术上面将它还有阿里山的州语还有拉鲁瓦语是并称为州语群，但其实这三者在演化路径上已经发生了分歧嘛。卡纳卡纳富语像刚刚说的，它其实是具有非常高度的排他性的，所以它的词语汇语中其实有大概60%-70%的基本词、哦、还有一些词汇是跟其他族群完全是无法对应的。
3: 我觉得60%-70%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那个了、欸、数字了、
2: 嗯、
3: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焦点系统。
2: 焦点系统指的是什么呢？
3: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麻烦、
2: 嗯、
3: 它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语言的核心灵魂，会透过跟我们的英文很像动词啊、主词啊什么的变化， 去决定那个句子的焦点。好，我们有三个例子来跟大家举例。第一个就是主体焦点，就强调动作的执行者谁做了什么事情。
2: 嗯，它可能有点像是英文，比如说 Amy who， 然后后面加一个 who play the ball 之类的，
3: 对对，
2: 那个
3: 之类的，
2: 那样
3: 子。然后接下来是受体焦点，那它强调的就是动作的对象，什么的东西被怎么样了，
2: 就是被动态，被动词的感觉。
3: 那下一个呢，就是地点跟工具，强调动作发生的时候我们在的地点，还有我们使用的工具。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听起来可能还蛮麻烦的，可是因为这些语法让说话者在描述事件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精准的去决定那个资讯的权重，就有一种很细腻的逻辑的感觉。
2: 就跟英文真的很像，就是英文的一些被动态还有一些语法的逻辑一样很重要，可以去显现说他们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好，那卡纳卡纳副语中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3: 好，比如说呢，对于他们对于男子纤细这个河段呢，应该说这条河很长，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河段啊，上游、下游、深滩、浅滩这些东西，他们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词汇耶。
2: 对，就是它有一个很精细的一些河流还有地貌的词汇去辨别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上游，那上游就会有一个名字，那中游也会有一个名字，下游也会有一个名字。所以这就是他们长期以来跟河流高度依存的生命经验所累积下来的一个词汇。
3: 那除此之外，在外来语的渗透下呢，语言其实纯少，就是少量的布农语族啊，或者是一些日文，因为他们在交易的时候有时候会使用外来的族语，或者是因为之前被日本统治过，所以就会一些日语。那这些呢也记录了他们在近百年以来跟外部的交流啊，或者是被压迫被同化的一些比较悲伤的历史。
2: 而且我觉得他们语言中有一个东西很特别哦，就是他们祭祀专用语的部分。在米贡祭还有和祭中，祭祀所使用的语言跟日常对话是不一样的，它会包含非常大量的古老的隐喻词还有助导词。
3: 所以于是我觉得他们就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感觉，因为族人会相信祖灵他只能听得懂卡纳卡纳父族的族语，所以因此可能许多年过去啊，然后年轻人平时说中文，可是只要我们到了祭祀的现场，如果没有使用族语去吟唱还有宣告的话，就会被视为你没有办法跟祖灵进行沟通哦。
2: 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现在在说在拜拜的时候跟我们的神明常常会用台语去沟通有点像，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神明可能会只听得懂比较原始的一些语言，
3: 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去用那些原始的东西去跟他沟通，就会有一种好像我们离那些祖灵又更靠近一点的感觉了。
2: 其实这样的特色也变成他们保存语言一个还蛮重要的动力。
3: 对，那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到那些很麻烦的大量的古老的古语吗？那其实因为这些东西实在是太麻烦太复杂了，所以他们现在就面临了一个单向萎缩的一个状况。那根据调查呢，他们目前的语言是属于断层期，那有分为三个断层。第一个层级呢，就是目前只有一些比较老比较年老的长辈是有办法掌握古语跟对话的，
2: 大部分是这样，就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长辈会讲日语的那个状况有一点像。
3: 可是其实如果这个没有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就会停在这一边了。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第二层级，就是中壮年层，就年纪大一点点的大人。那他们可能听得懂，可是只能用比较简单的词来回答，就没有办法去处理那种可能祭典会需要用到的很古老很复杂的语法。
2: 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在对于台语的一个使用有点像，也就是像我自己本人就是台语会听，但其实不太会说。我需要翻译一个句子的话，我需要在脑海里面过一段时间，我才有办法，甚至不一定有办法好好的把它用一句话用台语说出来。
3: 就是有点一知半解的状况。那最后就到第三层级是青少年跟孩童。那因为就是这个语现在真的是没什么在使用了，包含他们自己也有自己主要要学的语言，所以这个就等于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学习哦。
2: 而且目前的话，因为他们之前像刚有提到的，他们跟布农族 住的真的太近了，所以其实纳马夏区的那个地方，甚至是布农族一度是成为当地的非常强势的语言，导致卡纳卡纳富语在公共空间的使用频率是大幅下降的，进一步去演加速它的语言边缘化。
3: 不过大家为了要去保留这些仅存的东西呢，还是有在努力的，像是他们目前已经完成了一个语法概论，还有一本词典的编撰、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学习工具，也可以说他们是口传把那些文化转化成文字的那种资产。
2: 哦，很厉害耶，其实我没有想到就是卡纳卡纳富族他可以把一个语言去编撰成词典类的东西，因为我本来以为说就是这样的民族，他们的毕竟传统上感觉应该是没有文字比较多嘛，所以然后我比较意外的是他们有办法这样子编撰成甚至一个已经有系统性的词典。
3: 我觉得他们想要在这个语言真的完全消失之前，就是想要尽可能的能有多少就把什么记录下来。
2: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剩下的时间就要来介绍一下我的米贡记。那米贡的意思呢，在卡纳卡纳富语里面其实在讲小米收获季，这个祭典呢是族人里面 一年最隆重的祭典。
3: 嗯，那他们祭祀的对象呢就是地灵。那在传说中呢，有一群族人呢，他们是跟一群身材比较矮小然后住在地洞里的神秘地灵一起住的。那地灵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他们会将小米种子跟耕种的技术交给族人，但是后来就是可能有一些什么自己的方向，所以他们就决定要离开了。在地灵离开的时候，族人为了感谢他们就是对他们这么好，然后教了他们这么多东西，所以就约定了在每年小米丰收后都要给他们举办一个祭仪哦。
2: 没错，那这个祭典里面我们讲一下它最特别的地方好了。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护卫小米糕的环节
3: 哦，
2: 这是一个还蛮温馨的环节。
3: 护卫听起来好可爱哦。
2: 嗯，就族人他们会互相把小米糕塞到对方的口中，这其实象征是他们是一个分享而且团结的族群，他们非常有族群的凝聚力。
3: 嗯
2: 嗯，那第二个环节的话就是比较重要环节，就是他们祭歌吟唱的部分。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演唱一些比如说其他苏玛这样的祭歌，
3: 然后手牵手转圈圈的样子吗？
2: 对，有点类似。
3: 哇，好可爱哦。那也有一些小小的禁忌要跟大家说，就是在祭典的过程中呢，不可以大声喧哗，也不可以争吵，也不可以发生肢体冲突。那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如果你今天刚好生病啊，也就是要评估一下适不适合去那个祭仪。
2: 没错，
3: 因为如果你在那边打喷嚏的话，就会被视为是一个不吉利的象征哦。
2: 对，所以其实像我现在这种状况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去那个祭典了。但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触碰到的话，你一定要马上去请那个祭司去帮你进行一些净化的动作。那接下来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合祭。因为卡纳卡纳富族它主要是居住在山区嘛，所以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祭典叫做合祭。那这个合祭就是我们全台湾原住民中非常少数以河流为祭祀对象的文化表现。
3: 他们祭祀的对象呢就是河神还有男子的先妻。那传说中呢这个地方呢是大家的生命之源，那这个河流就提供了很丰富的鱼虾资源啊。合祭不仅是去祈求可不可以让我们鱼获丰收的同时呢，又是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践哦。那它举办的时间大约是在每年的四五月，就梅雨季之前，那应该是差不多这时候了，对吧？
2: 差不多了，因为现在已经五月了嘛。
3: 嗯，
2: 那这个合祭最特别的地方，它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真的很注重生态保育的部分，所以他们在祭典前会有一个很长期的禁捕期，就是你不能去那条河捕捞河货，也不能捕捞鱼之类的。那所以合祭的举行其实也象征着他们部分时段是可以有条件去开放捕捞的。
3: 那到了祭祀的时候呢，祭司他会带领男性的勇士到溪边，然后把嚼碎的糯米啊、肉食还有项链等等的东西还有鱼饲料就撒入水中给河神去吃，这样子。
2: 没错，那祭司在这个时候也会用一个木杖去轻敲他的水面进行宣告的动作，告诉河神说我们的族人即将要开始捕鱼了，祈求您去保佑我们族人不会被急流冲走，而且鱼获可以充足。
3: 对，那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鱼跟项链之间的连结，因为如同我们刚才传说中 提到的那个故事，就反映出了少女乌苏啊，她对家人的眷恋，还有项链也代表着连结。鱼呢，则是代表族人跟祖灵共享的那个珍贵的食物。
2: 没错，和鸡城市体现了这个族群的取之有度的哲学啊。祭典就规范族人说，你不可以去毒鱼，也不可以电鱼，必须要让河流有一些喘息，还有繁衍的空间在。
3: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了它的地理位置啊，然后还有男子集会所以及两个很有名的祭典。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一段广告。那等等进完广告之后呢，就会回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轻松的聊聊旅游跟美食喽。
4: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
5: 加上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6: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7: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8: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9: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1: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0: 啊，专业？
1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利哉！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2: 旅游不迷路，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前往的地方呢，就是高雄卡纳卡纳富族附近的景点。
0: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我们的男子仙溪。
1: 男子仙溪，
0: 男子仙溪呢，对于我们卡纳卡纳富族而言，它是一个族群延续命运的生命之河，还有神圣的冰箱。
1: 那男子仙溪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旗山溪，那发源在玉山主峰的西南坡这个地方。在卡纳卡纳富族的传统领地，就我们刚才说到的
0: 纳马夏区，
1: 对，这个境内呢，在溪流蜿蜒
0: 的一个高山深谷间，它就会提供一个非常丰富的水生资源。
1: 对啊，那它其实有一个很跟河流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因为族人相信居住在里面的河神，它可以守护溪中的鱼虾啊，比如说一些苦花跟一些固鱼之类的鱼。
0: 没错，我觉得这个景点里面最有看点的地方，其实它的护溪生态这一部分，在纳马夏区的男子仙溪河段。族人他是有很努力的去推动说我们全台湾最著名的一个护溪运动，为了确保我们的鱼源是永续的，所以族人就会进行封溪护鱼，像刚刚说的也严禁电鱼还有毒鱼，所以当你在溪畔的时候，你就不只能看见一些很清澈的溪水，你还可以见证说这个族人是如何透过河祭还有一些祭典去和他们的自然达成一个契约。
1: 那最后就是我觉得大家一直听男子仙溪应该也听很多我们整个一直在反复出现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河祭会举行的地点哦，所以每年祭司都会在岸边然后往溪里面撒入祭品，去祈求那个河神可以保佑族人在捕鱼时不要被溪水卷走啦。
0: 而且也是一种感谢大自然供养的行动啦。
1: 那有一些实用的旅游小提示要跟大家分享，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地方去的话，要记得有一些河段会是保护区，所以大家不可以在那边任意随意的钓鱼。
0: 没错，不然你就会破坏一个河流的生态哦。那我们去那个地方的最佳时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四五月，因为四五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合祭的时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去纳马夏的话，你就可以除了看一些合祭呢，你还会有机会看到一些满山遍野的萤火虫啊，还有一些漂亮的火光，还有一些萤火虫，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漂亮。
1: 我跟 Yuki 分享，我有到这个溪去旅游过。
0: 那你的一些经验是？
1: 我当时也是，就是我妈真的很想要看萤火虫，然后所以我们就去，然后还蛮幸运的有看到很多萤火虫。可是因为我想要分享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我觉得萤火虫在手上发亮真的好漂亮，所以我就想要去抓它，让它停在我手上。
0: 这样不好。
1: 后来我发现，哇，萤火虫真的是超臭的，它有一个很
0: 过分
1: 独特的味道，然后就是会让人家很不舒服。我那天回饭店后洗了六七次手，还是一样很臭。
0: 这也是为了要保护它自己，不然随便被抓走的话，这样很可怜。
1: 不过说到那边的河是真的很清澈，清澈到会有点亮亮的感觉。在阳光就洒落下，就整个河面亮亮的，哇，真的超漂亮的。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那种很清澈的湖水了。
0: 确实，因为我住的那附近其实也都是一些，你要说它是河，它其实比较偏
1: 水沟，
0: 对，也不是这样说，就是它的那个它都做了一些现代的一些工程了，所以它已经没有那么自然了，它都是一种水泥的墙面。
1: 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去看这种清澈的溪水啊，就很推荐大家到男子仙溪去看看。
0: 好啦，那除了男子仙溪以外，我们的纳马夏区或者说那附近跟卡纳卡纳富族有关的景点还有什么呢？
1: 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三明火，三明火呢又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布鲁乌柱。
0: 阿布，
1: 哇，好绕口的一个名字哦。
0: 对啊，其实对我来说有点难念呢，这名字好特别。
1: 嗯，它是一个具有很神秘色彩，对，我们刚才听它的名字就感觉出来它应该很神秘了。
0: 嗯，
1: 而且它是隐藏在那个深山里面的哦。
0: 深山里面还有火，这么特别。
1: 对啊，你不觉得这名字很酷吗？
0: 嗯，
1: 那这个名字景点的由来呢，是它在卡纳卡纳富族中呢是被称为阿布鲁乌柱，哇，好难念，真的好难念。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并非是一般的人造火源，而是大自然中比较罕见的活地底出火这现象。哦，你有听过吗？
0: 没有耶。
1: 超酷的耶。在传说中，远古的洪水时代呢，卡纳卡纳富族他们的祖先曾经因为失去火种，那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嘛，那族人就来到了山明火这个地方，在这里终于取回了火源，所以他们才有办法生存跟重新的繁衍。
0: 欸，那我想好奇问一下，为什么那边会有火啊？
1: 因为他们的地层是富含那种天然气的。
0: 哦，瓦斯的感觉吗？
1: 超酷。那那个气体呢，就会透过那个岩缝啊渗出地面，那如果刚好又遇到火种点燃的话，就会在地表形成那种火焰，你就会看到有水又有火的，又有水又有火，然后就才被称为叫做三明火。
0: 哦，那那边的地形呢？那边地形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1: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海拔差是很明显的，从河谷啊到山头，因为他们的背质会变化剧烈，毕竟是一个垂直的生态，
0: 嗯，
1: 所以就造就了一个很丰富的狩猎，还有一个采集资源的一个地方。
0: 嗯，
1: 那现在
0: 那边听起来应该是河接台地的地形吗？
1: 嗯，欸，你很聪明，我觉得你地理学很好。欸，嗯，
0: 还不错，还不错。
1: 那这个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本来住的地方是坐落在河流的平坦的台地上，也就是地灵跟人类共同去耕种小米的一个现场。
0: 哦，听起来很有意义耶，这个地方。
1: 对，没错。
0: 那接下来呢，这个圣地的属性对于族人来说是有什么特别的吗？因为像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的火是非常神圣不能熄灭的嘛，在那个男子集会所那个时候介绍的时候有说到火是不能熄灭的。嗯，
1: 对，因为他们觉得火是祖灵的一个温度啦，所以只要提到祖灵的话，那就是很神圣很不可侵犯的一个东西了。那族人对此就会保持着一个很高度的敬畏，他们没有办法允许有人在这边任意的嬉闹啊，或者是有其他不敬的行为哦。
0: 嗯，那这个提醒大家啦，去这个地方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那边有很多的火嘛，而且要请一个确认可以当地的向导去帮你带路，不然你可能会迷路，要小心一点。好，那我们聊完这个纳马夏一个比较震撼地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是很硬派的，
1: 硬派，
0: 但其实在那边卡纳卡富族的人是非常浪漫的哦，他们把对于这片土地的感谢通通去塞进了我们的食物里面，所以接下来要介绍几样美食，保证让你对于这个 族群的分享精神大改观哦。
1: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看起来听起来真的很好吃的食物，它叫做炭香螃蟹粉汤。
0: 哦，螃蟹汤哦，它的螃蟹是海边的螃蟹吗？
1: 嗯，就是溪里面的螃蟹。
0: 哦，所以是溪蟹。
1: 然后而且是特定一定要是男子贤溪的溪蟹。
0: 嗯，
1: 那在他们的那种古老的神话中呢，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螃蟹呢曾经在洪水时期去协助族人，而且在少女巫苏的传说中也有提到，它是巫苏指定要家人去祭献的一个祭品哦。
0: 嗯，听起来很有趣呢。那它的食材和功法的话，应该刚刚说的就是主要食材是男子纤细的溪蟹嘛，那应该还会有，既然是汤的话，应该会需要一些勾芡的东西吗？因为螃蟹的汤通常都还蛮稠的。
1: 对啊，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到它名字叫粉汤吗？所以就是会有一些粉粉的东西。嗯，那这边用来勾芡的东西就是地瓜粉，他们会把溪蟹煮出那个鲜味后，然后加入调开的地瓜粉水去进行重度勾芡，让它形成一种勾勾的粉汤的状态。
0: 嗯，
1: 那勾芡的目的有一个是保温。
0: 哦，就是要把，第一次听到这种
1: 说法，就是要把那个鲜味锁在汤汁里面，这样就会觉得，嗯，哇，我好像吃很饱的感觉。
0: 哦，有可能，因为毕竟淀粉类就是会比较有饱足感啦。
1: 嗯，那汤桶呢就会有一点微微的浑浊，呈现一个琥珀的颜色，而且会带有很明显的那种炭火味。
0: 嗯，我觉得我下次去那边一定要试试看这道美食，听起来真的很好吃耶。
1: 对啊，
0: 好了，那 下一个要介绍的一个食物呢，就是我们的粉椒年糕啦。这个粉椒年糕呢，是纳马夏区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卡纳卡纳富族的特色。那纳马夏区在台湾是一个优质粉椒，就是 一种芭蕉的主要产区。早期族人就会为了因应一些长途的狩猎还有山林劳动的需求，就研发出了这个保存期很短但是熟透的粉椒，还有粮食结合的方法去制作出这份甜点。
1: 那对他们来说呢，它比较像是给猎人的补给品，因为粉椒就可以很快速的提供能量啊，然后糯米会去提供那种饱足感，而且冷掉过后听说口味又更佳，很适合随身携带。
0: 对耶，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呢。
1: 那主要的食材呢，就是糯米跟熟透的粉椒，然后他们的熟透的就是那种越黑越好，要那种超熟的过熟，
0: 有点烂掉的感觉。
1: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就是把那个东西不要浪费，秉持不要浪费的精神，然后拿来加工。
0: 而且这个年糕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带有一种独特的天然果酸，质地会比一般的年糕更为扎实，而且具有韧性。随着放凉时间的增加，它的果香还有米香就会结合的更深，它就会变成类似一种法式水果软糖的浓郁质感。
1: 那我觉得就是粉椒年糕啊，这种带有果酸的口感，就感觉好像我们现在可能很流行的一些法式的甜点欸。
0: 真的有一点像欸。
1: 那我突然想问一个 Yuki 一个小插曲啊，
0: 什么？
1: 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把粉椒年糕带去淡水的老街卖的话，你就会变排队名店吗？
0: 我觉得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淡水比较没有看过这种店，还是其实是因为我太少出去旅游了？
1: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有点宅。那我是觉得因为粉椒年糕听起来就很特别很酷，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好像没有听过，好像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真的有店这样子开在淡水老街的话，我会自己想要去尝试看看。
0: 好啦，虽然分享完这些有趣的食物以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那听完这些历史还有一些故事，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有多了一些温暖，或者是说对于这片土地有一些新的想象。
1: 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听到部落，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你看，他们把我的样子拿去乱画，还拿去卖钱。
1: 嗯，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1: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0: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1: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0: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1: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0: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2: 保护知识产权，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唉，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5: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十餐了，先缓缓吧。
4: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5: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6: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9: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8: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1: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纽西兰皇后镇是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冒险圣地。此外，还有壮观的米尔福德峡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2: 淡江之声整点新闻。
13: 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星期三晚上9点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永涵。先来掌握这节的新闻提要。经济部金属中心在美国爱迪生奖荣获两银两铜，水保署举办防灾资讯竞赛与培训。继续播报详细新闻内容。现在关注国际新闻。经济部金属中心今年在有创新界奥斯卡之称的美国爱迪生奖中拿下两银两铜的奖项。今天经济部举办2026爱迪生奖获奖记者会，宣布台湾在美国爱迪生奖获得16项奖座，其中金属中心的语言互动治疗软体和智慧节能燃烧系统拿下两银的成绩，表现相当亮眼。金属中心董事长刘家儒表示，金属中心除了金属相关的研究之外，已经跨领域在医材、航太、 AI 以及机器人，希望金属中心的相关研究除了落实在产业界之外，也可以当经济部很好的智库。接着来关心国内新闻。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举办坡地防灾与空间资讯相关竞赛与培训，希望让专业治理向下扎根至校园学习。水保署为了推广地理资讯教育，培养高中职学生运用空间资料分析的能力，举办空间资讯创新应用竞赛。竞赛以跨领域整合空间资料应用创新实作为核心，鼓励学生进行专题探究。水保署同时办理系统应用与地理教学创新教师培训工作坊，邀请高中职教师与学生提出具创意与实务价值的解决方案。教师培训工作坊将在台湾师范大学公馆校园办理。接下来提供一则淡水行政新闻。115年11月28号将举办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新北市各区公所都开始招募选务工作人员。 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6月5号，年满18岁的民众即可报名，鼓励有经验者以及大专院校学生参与。请听记者郑俊霖所做的整理报道。
9: 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在11月28号星期六举办，选务作业正式启动。新北市各区公所已经开始招募当天的工作人员，年满18岁的民众皆可报名，鼓励有经验者及大专院校学生参与。区公所表示，报名者需完整填写个人报名登记资料卡，包含身份证字号、户籍资料、服务机关等资讯，以利后续审核与安排。每组投开票所需要主任管理员、主任监察员各一名，以及管理员8名，其中3名管理员必须是现任公教人员。有意报名者请在6月5号前把资料寄到指定的电子邮件信箱，并注明报名选务工作。完成报名后会经过审查与筛选，录取者将另行通知参加10月到11月举办的选务讲习。欢迎符合资格的民众踊跃报名参与。淡江之声记者郑俊霖整理报道。
13: 最后为你提供气象资讯，淡水地区明天温度为21到25度，降雨几率90%，有短暂雷雨，外出记得携带雨具。以上新闻由张永涵编辑播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陪伴您聆听生活中每个平凡的乐章。

0: 欢迎收听野猫 DJ 秀，
1: 欢迎收听今天5月13号的野猫 DJ 秀，我是主持人小维，
2: 我是主持人 Judy。
1: 哇塞，刚才电台发生了一个很可怕的惨案哦。不对哦，但是这个我就不方便跟大家讲啦，但总之就是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最近啊，因为天气是不是一直忽冷忽热的，
2: 对啊，
1: 然后又一直是有下雨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最近真的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开始跑出来，
2: 就是各种虫啊，像我刚刚在上班的时候，上上那边打飞蚁，你知道吗？
1: 真的超可怕的。我觉得白蚁算是一个我人生中怎么讲，好了，其实我没有很怕白蚁这种生物，但是他们真的数量多到一个坚不可摧。
2: 真的，我觉得一两只就还可以接受，但是突然一群，然后这样朝你这样飞过来，真的是挡都挡不住的感觉。
1: 一两只可以接受，但是偏偏这些东西好像都是一群，那个最基底的位数从百开始计算的。而且这种白蚁不知道为什么说特别喜欢出现在像是就是像捷运站啊，或者是学校啊、公园啊这种场合，就特别容易遇得到，我觉得超可怕。因为就是平时就说你可能吃完饭，然后要从哪里走回，要从我现在要从电台走回去，那我路上可能就会踩到很多白蚁的尸体。
2: 真的
1: 惨不忍睹。而且我最近遇到一件超可怕的事情，就是不是也不是最近啊，就是就前几天我要走回去，就是从电台走回去我的宿舍。然后我经过一个，我就经过我们学校一条路，然后看到一个黑黑的影子，然后好像那个是不是就是树叶啊？因为树叶就是绿绿的嘛。然后就我靠近看，是一只四脚朝天的青蛙，
2: 好可怕，
1: 超可怕！它超大只，它有你有我的手这么大只哦。然后它就整个四脚朝天，然后的感觉，好像已经翘辫子了这样，然后我觉得很可怕，我只有一瞬间整个鸡皮疙瘩起来，怎么会遇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啊？然后那个时候又想说，好，没事，然后跟着爪哇，我们一起去那个 Seven， 那要帮那个爪哇领货，然后领货的时候在 Seven， 然后他说你要小心一点，要看你后面，我看后面有一只超大的蜘蛛，
2: 天哪！
1: 所以我说最近真的天气好奇怪，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跑出来，而且再加上其实就是。最近哪里就比如说台北跟新北开始出现很多老鼠。
2: 真的就是最近就是很常滑到说大家有各种方法说要怎么抓鼠或者是怎样。
1: Judy， 我问你，你会怕老鼠吗？
2: 我如果是宠物鼠我不怕，街边的老鼠要看大小。
1: 什么意思？不是街边老鼠不是通常都有一个 size 吗？
2: 我有看过小只的就可以接受，但是有这么大只的我没有办法接受。
1: 这么大只，你要大概比就是比喻一下有多
2: 大
1: 只吗？两个手掌大的老鼠，
2: 我曾经有看过，
1: 真的假的啦？真的很可怕哎！
2: 那个没有到快要到两个了，
1: 那个大小已经是老鼠王的等级了吧？好可怕！我自己我以前都觉得大老鼠，就是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老鼠灾害这件事情，好像听起来比较像是欧美国家会有的。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小时候看过那种欧美卡通，然后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什么，就那种城市很脏乱啊，然后就会有老鼠在叼垃圾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听起来是一个我们国家不会发生的事情。然后直到最近，其实也不是最近，我觉得就是台北有鼠患这件事情，我是先知就是3年前的时候，我跟我朋友，我有一个从台南上来的朋友，我们一起去。

0: 有一块粘鼠板，然后想要粘他家里的老鼠，然后结果那个老鼠会自己咬木屑，然后放在那个粘鼠板上面，因为粘鼠板上面都会放起司之类的嘛，它就咬木屑放在那个粘鼠板上面，然后让它可以在上面走路，因为只要用木屑盖住的话，它就可以吃到然后走。然后自从它把那块起司叼走之后，这个老鼠就消失不见，也没有抓到这样。
1: 天哪，
0: 我觉得好可怕哦，它是很有智慧的生物哎，
1: 而且听说就是你不能说哦，我们要抓老鼠或什么，你不能讲老鼠。
0: 哎，对对对，他们听到，他们知道的，
1: 他
0: 们知道。那我希望，如果我一直我四处去哪里，我一直讲老鼠老鼠，它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而且它反而是在。其实我之前在淡江也有看到老鼠我在体育馆有看到老鼠
1: 真的、哦？
0: 对啊，真的。
1: 淡江好像目前是没有看过，
0: 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们有一堂课，有一堂选修课，然后我们要排戏要跳舞这样，然后我们就在那个你知道体育馆一楼。还是 B1 就是有那个可以跳舞那个
1: 镜
0: 面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就跑一跑，不是跑一跑，跳一跳，然后跳累了，然后休息一下吃饭，然后我说，那边有一只老鼠然后他就这样啾跑过来，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鼠患还不是个大问题嘛，我们看到大家说，老鼠然后所有人都聚集过去，然后看那只老鼠在那边啾，然后后来跑走了，然后我觉得那这样的话，搞不好其实体育馆也已经沦陷了，好可怕，这淡水还会有老鼠，这样老鼠会渡河
1: 哇，太可怕了！
0: 啊，讲那么多的老鼠议题，我们不要讲那么可怕的大老鼠，我们来讲可爱的小老鼠好了。你喜欢小老鼠吗？
1: 我觉得蛮喜欢的，就蛮可爱的。
0: 那你比较喜欢天竺鼠，还是比较喜欢宠物鼠？就是我说的是仓鼠等级的。
1: 我应该比较喜欢仓鼠那种的。
0: 那你有养过吗？
1: 我没有养过，但是我就记得是我表姐以前有养，然后我只要去我表姐家就会去逗弄那只小老鼠。
0: 你是真的假的？我以为大家可能人生经历中都会，因为这怎么讲，就是一个台湾人生存成就可能包含有养过仓鼠。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的几乎所有人问他说，你前面有养过仓鼠？有啊。你有没有养过仓鼠？有啊。你然后他还会跟你讲我养的是什么鼠，然后叫什么名字，然后买一个什么很大的笼子之类的。我觉得台湾人好像蛮喜欢，好像蛮想养仓鼠的。
1: 蛮喜欢的。
0: 仓鼠是一个寿命很短的生物，就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好可爱，他们没办法活很久，而且还加上几乎好像每个有，也不是几乎啦，就很多有养仓鼠的台湾人，他们都会讲说，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仓鼠莫名其妙死亡的事件。
1: 但其实他根本还没有死吧？
0: 有，是真的，是那种我自己就有发生过
1: 哦。
0: 就我曾经有养过两只老公公鼠，就它长得灰灰的，然后身上有一些黑色的条纹这样。然后那个时候我先买了一只，然后放在一个小小的笼子里面。然后后来我邻居他们也有养超多，他们养了超多黄金鼠。然后我原本有一只这两只老公公鼠，有一只因为好像生病它死掉了然后后来那只那个不要不他养那个很多只黄金鼠的那个邻居，他的老鼠们都已经是寿命已经到了，都死了差不多，剩一只就是他们生的，就四只黄金鼠生了一只小宝宝黄金鼠，然后他就说，那这个给你照顾，然后顺便我的很大的笼子也送给你好了，我就好，因为有免费的，帮我免费换豪宅然后把他们放进去，然后结果一天，好像才过不到一个礼拜，就有一只被开肠破肚了。开肠破肚，就是整个肚子会打开来，然后有一些你不会想看到的东西流出来，这样，然后就很可怕，然后就跟我就开始对我妈哭，因为那时候大概才9岁吧，
1: 天
0: 哪，她怎么死掉了？然后我妈就说，哎，不要讲那种不吉利的话，然后把那个仓鼠放进塑胶袋里面，然后后来另外一只老鼠，我忘记是黄金鼠还是老公公鼠留下，但那只留下的老鼠不知道什么，过几天它也神奇的暴毙了。就是因为老鼠如果没有什么活力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可是我观察都没有什么异常的行为。然后我爸爸妈妈跟我说，你上课的时候老鼠也很正常。可是突然有一天，它就是这样干掉了，然后倒了，就跟我刚才讲的青蛙一样，整个四脚朝天。
1: 朝天。
0: 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好可怕哦。但是又觉得，好像其实台湾人到现在就好像还是很喜欢养仓鼠或者是兔子这种小动物吗？
1: 嗯，
0: 就是那种啮齿类的小动物养起来比较没负担。然后你，而且他们其实也没有很喜欢跟人类互动。 你只要定时的喂他们吃饭吃喝喝水就好了。
1: 对啊，就定期观察他可爱的样子。
0: 嗯，欸，那我希望啦，这些老鼠

他们死掉了，或者是就是现在的鼠患，就是他们如果怎么样，我希望他们都是可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去到一个更好的地方，一个老鼠天堂。那讲到这里，我将要来播今天一言猫的第一首歌，我将要播的歌叫 Better Place， 所以希望这些老鼠都可以去 Better Place 这样。那我们在歌曲结束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一言猫 DJ Show， 请各位继续就是一定要继续收听哦。

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0: 啊？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2: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3: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攻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欢迎在歌曲跟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秀。
1: 我是主持人 Judy，
0: 我是主持人小维。
1: 对，哎，对了，小维，你有没有最近会不会看那种短剧啊？
0: 会啊，我应该说，我一直以来都会看短剧，不管是 IG 的，还是 YouTube 的，还是其他，还是抖音，我其实都会看、欸，
1: 各种都看，
0: 对，各种都看。
1: 我朋友最近又一直在看那个什么水果的那种短剧，它是用 AI 生成的，然后我觉得它里面的剧情都很奇怪，什么恋爱啊、复仇啊，或者什么背叛都有，但是。你会喜欢看吗？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首先，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适合已经有媒体试读的能力的人来看。这、怎么讲？因为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小孩，我今天是一个大概只有七八岁的小屁孩，然后我上 YouTube， 然后滑到这些 AI 水果短剧，然后整天在讲什么外遇啊、背叛啊、复仇啊，然后什么贬低穷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我的价值观。
1: 哦，有可能，就是尤其是还没有思想还没有很成熟。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有没有你有听过那种艾尔莎门那种影片吗？
1: 没有欸，
0: 艾尔莎门就是大概在十年前的 YouTube， 就是有一些成人，他们会刻意做一些，比如说儿童内容，像是把一些他叫艾尔莎门，就是因为他可能会有些那种经典卡通人物，像那种《冰雪奇缘》的艾莎，或者是什么蜘蛛人啊之类的，就把这些角色用一个很廉价的方式做成儿童动画。可是儿童动画里面。就是他们因为 YouTube 不是可以标儿童内容吗？
1: 对、啊。
0: 然后这个儿童内容，他可能就是他用一个儿童很可爱的、很温馨的画风，然后其实也是在讲一些什么很血腥啊、很残暴啊，然后就是一样在讲一些背叛啊，或者是小朋友之间打闹打一打去，就打到谁受伤啊，然后谁怎么样啊，或者是怀孕这些话题，就是反正就是成人有意的想要灌输一些恶意的思想给小孩这样啦。所以很多人都说这种影片很可怕，而且很不可取。再加上在 YouTube 上面，就算你举报掉了一个账号，可是还是会有千千百百个这种类似的，因为做这种内容农场的影片比较没有成本，而且也其实也不用配音，你只要放一些那种什么音效库罐头音效或素材就好，所以这个东西就一直反复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然后 YouTube 感觉好像审查也有一点问题，就是他们不会就是去把这个东西给筛掉，而是就让这个东西播给孩童看这样。
1: 因为现在好像蛮多的变成是 AI 在审 AI，
0: 对，
1: 所以其实有时候未必可以审得过。所以我自己其实我不太理解水果短剧，但是我会看其他的短剧。
0: 那你好，你朋友说他会看水果短剧，那你自己，你虽然说你不理解，但是你有看过水果短剧吗？
1: 我只有看过大概，我点进去过，然后我看大概不到十分钟，我就跳出
0: 了。你还可以看不到十分钟、
1: 哦？我就是大概看了一下，我朋友就叫我说你去看，然后因为我朋友都觉得他放在那边，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吃饭。
0: 他怎么感觉很喜欢啊？
1: 但是对我朋友蛮喜欢，然后我再看一看，我就觉得我看不下去了。但是我有尝试理解，我发现我
0: 无法理解他的剧情肤浅是吗？
1: 我就觉得，他有点。大多都是负面跟一些奇奇怪怪的，就是都是外遇复仇
0: 哦，
1: 真的
0: 这种平均八点档。我觉得讲回成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媒体试读能力在看，是因为首先你要分辨这个 AI 它就是它有没有这个 AI 影片有没有想要传示灌输你一些不好的思想。对，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有明辨是非能力的成年人的话，那你应该知道说啊，这个影片就是一个在讲说啊，如果你外遇的话你就不好，如果你拜金不是有很常见题材什么，就那种拜金女，然后可能就是嫌弃她的很没钱的男朋友之类的，然后可能后来那个男生可能就是因为他很努力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最后就是成家立业，然后怎么讲，交了一个也是很有钱的老婆，然后变成什么亿万富翁之类的，然后就让那个拜金女很后悔之类的这种剧情。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就是看起来好像说什么哦，你不要瞧不起别人什么之类的，好像是一个很正面的东西，但其实也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价值观欸。因为其实你仔细想，你就会发现，就是为什么我因为一个人有钱，我就需要尊重他，或者说应该说为什么你会因为他有钱就转而变得尊重他了？然后再加上就是我每次看那种拜金女短片，我就觉得男生。 男生明明知道他女朋友这么有问题，然后都会嫌弃他，还不跟他分手，那其实也是一种自愿挨打。
1: 真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恋爱脑情节。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就好像看起来是那种成功复仇、成功爽片，但其实也没传达出多少有真的有教育价值的东西，就很整个就很莫名其妙了。那加上那个 AI 水果短片啊，而且它有些也是有这个剧情，然后大部分都一样，就是你想讲的，就是有那种外遇。我觉得，因为我吃饭的时候会滑短影音，或者是有时候会开那种就是比较没有太烧脑的影片来看，所以其实我承认我会看 AI 水果短片，然后我其实也看了蛮多，但是我觉得因为我知道他，我觉得你要看这个的前提就是你知道他完全在乱演一通。
1: 应该是说他就是只是让你无脑的去放松，而不是去认真看那个内容，然后去获取知识。
0: 因为欧美也有一个名词说脑腐，然后脑腐就 brain rot，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说你看这些东西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然后它可能会其实会有点腐蚀你的脑袋，然后让你脑袋充斥着这些 AI 的垃圾内容，然后让你整天都在想这些，然后花这些，然后生活变得很没意义，这样就用脑腐。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啦。就是也不至于到说看了你的人生就会很惨或很会毁掉了。我觉得其实看短影音放松还是 OK
1: 的，
0: 对。但是就是要看你看什么内容，这样就是应该不是啊，就是说你就算看这种内容，你也要在一个你知道这些东西这些观念都不会进到你脑袋的情况下。
1: 真的就是我觉得也是不要上瘾啊，但是因为现在小朋友很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这些东西。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有人说就是我们这一代还算是可以看得了长影片的人。
1: 真的。
0: 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得了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的影片，像什么很知名的 YouTuber， 像某某某某蓝某是那种就是那种怎么讲会做反应的 YouTuber，或者是会讲很多那种社会议题的 YouTuber， 他们影片不是通常都蛮长的吗？
1: 对啊，就是他会很可能会讲前因后果啊，然后对这个事件的看法。
0: 对啊，我就觉得像短影音其实不是很多都是那种那营销号，
1: 对，
0: 然后他其实放的影片跟他讲的东西可能完全没关系，可能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大家就是想要灌输你一些垃圾讯息进来的感觉。
1: 他只是想要有那个流量，有一个切入点。
0: 对对对，然后就会故意写一些很夸张的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如果这些东西但其实还真的还蛮多人信的。
1: 真的，我觉得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很蛮知名的一个艺人，好了，
0: 艺人
1: 他被营销号说他在高中的时候霸凌同学。
0: 大家其实没有霸凌同学吧？
1: 然后你知道吗？他现实是他根本没有上过高中，他只有国中学历，
0: 太扯了。
1: 然后本人就亲自出来辟谣说我没有上高中，所以根本没有这件事情的发生。
0: 你们写的是另外一个宇宙发生的事情吗？好扯哦！我真的我都看到的东西，因为有些那种营销会讲动漫剧情，然后讲或讲什么别的漫画怎样，就把人家的东西截出来。我其实好，首先你已经侵权了，
1: 对，
0: 你已经把别人的东西翻出来做影片了。然后加上我听他们讲的东西，有些不算错，有些就是有点自己蓝色窗帘过多了。我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这些东西真的其实蛮多人会相信的。然后讲回长影片，我觉得长影片看长影片第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它有一个完整的起承转合跟一个论述，就其实就很像我们电台人在做节目一样嘛，就是我们一定如果我们要讲一个故事或者是我们要讲一个社会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把它的发展然后它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有什么影响什么之类的，就是依序的给它讲出来嘛。
1: 对，
0: 你要全部讲出来，就是怎么讲，你要让别人理解一件事情的前提是他要知道这些所有东西，他才可以算是对这个东西有基本认识。其实就像是你看新闻的时候会查证的感觉是一样。可是这些东西就是很多短影音，他如果是那种讲科学的、讲物理的，他其实没有什么起承转合。
1: 他
0: 就是说哦，这个男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怎样怎样，然后可能就没了。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可能看的人看完之后也一头雾水，就不知道该自己看了什么东西。而且其实看影片就跟看书一样，就是不是有些人就是会学 YouTuber 讲话吗？那其实你有时候看一些比较优质的 YouTuber 的时候，你也在学他们的论述方式，可是你看短影音就没有办法学到这种东西，你就只能学到一些很白，只能学到一些比较不雅的词汇，或者是比较就可能一些有一些词你原本可以用一个很长的形容去 讲它，但是可能学到某个一些词，一些比较网路流行语，對
1: 网路用语會，
0: 然后你就其实渐渐的，你就会有点忘记你该怎么表达一件事，你就会啊，这个真的是比如说这个真是绝了。绝了是怎么的绝嘛？是觉得你觉得很震撼吗？你觉得很糟糕吗？那绝了是什么意思嘛？这不讲清楚、是不是？所以我觉得
1: 深有共感。
0: 我觉得看短音的差就是有缺点，就是会失去很多你原本可以很正常论述，然后很正常组织一个故事的能力。在、看完之后，你就只会想，哎，我要尽快很快时间讲完，然后就没了这样。
1: 但我其实最近有看到，应该说一开始的短影音，我一开始最看到我还蛮喜欢看的类型是，它是类似那种，它是有节奏的，它有带有节奏的音乐，但是它讲的内容是一些科普的知识，例如像什么航空啊，为什么我们不是飞直的，我们会飞圆弧形。那首先它就是会讲，它虽然也是个短影音，但是它透过是有节奏的方式会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些比较冷知识，我一开始蛮喜欢看那种类型。
0: 你说有节奏的意思是指说他，因为我看过那种 AI 科普影片，是那种他会唱歌，他 AI 歌，然后边讲，还是你指的是他的叙述很有节奏？
1: 一开始是他叙述有节奏，然后加上就是有那种节奏配乐，到后来就真的是变成你说的那样，就是变成是在唱歌，
0: 妖兽。而且我其实好像还蛮喜欢看那种的，因为我觉得那种就是有这种俗话说，也不是俗话啦，好了，网路流行语说知识用一种很暴力的方式进入我脑子，
1: 我的脑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是我还没理解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已经进到我的脑袋里面了。我还是蛮喜欢看那种影片的，因为他有时候那个 AI 配曲其实还配的蛮好听，那我就有点哦，好像学到一个新东西，然后学会了，学废了。而且其实某些现在蛮红的 YouTuber， 像是有一个科学哦，泛科学 YouTube， 还有那个志奇七七，我觉得他们的短影音都算是很不错。他们有在短短的时间，大概30秒之内就把一个完整的叙事讲完。虽然说当然可能会很漏掉很多很重要的细节，但是至少可以让一般人知道这件事情的起承转合。而且为了配合他们短影音，他们如果是要宣传自己的长影片，他们可能就会先把这件事情讲个一半，然后不告诉你，然后跟你说，如果你想知道完整的内幕的话，你可以来看我的一整个影片。那你可能听完这个前提之后，你就觉得这个听起来好有趣哦，我要看他的影片。然后如果是短影片，他就会选一点那种比较不太需要一整个论述的事件，可能讲到那种美国佛罗里达又发生什么新闻，然后又有一个人怎样怎样，竟然是因为怎样怎样之类的。
1: 这切入点是好的，也是有可以让我们接收到好的资讯的短影。
0: 对对对，就算它是一个没什么必要的新闻好了，但是因为毕竟他们本来就是自媒体，他们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公营或民营媒体，像那种什么像三知名电视台的一些新闻这样，所以他们自己做自媒体，他们如果有错误的话，观众自然会帮他们指正，就觉得他们做这些内容挺好的，
1: 对，
0: 挺好的。而且也是觉得，因为现在的短影是趋势嘛，所以大家都想要在短短时间之内吸收一些很大量内容。所以我觉得长影片被有点怎么讲，就是它的流量有点被 YouTube 降掉，是有点不可避免的啦。但是我还是觉得看长影片比较好，因为有时候其实还可以拿来配饭看，然后写功课之类的。
1: 对对对，
0: 你懂吗？
1: 时长不用一直选一直挑。
0: 对对对，就如果你开一个播放清单，然后例如说我今天要做报告，我就边做报告然后边听，然后可能我其实可能没听进去，但就有点像是开了电视一样，你需要一个环境音在帮助你专心，
1: 认同。
0: 然后可能你报告做完之后，你的那个播放清单可能已经播一半了，就蛮酷的。但这回到刚才讲的，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怎么讲，现在啦，可能比较年轻人比我们还要再年轻的人，
1: 对，
0: 可能就没有办法吸收完那么长的东西。
1: 真的，我没有同感的。
0: 你什么意思？你说你身边，
1: 因为我妹其实她小我7岁，所以我就是小时候的差别，就是我可能到了国中才会有手机，他们很早国小就有手机了，所以他们就很长，就是时间都会手机都一直带在身上，或者是会有一种成瘾的感觉。
0: 你妹是现在上国中是吗？
1: 我们现在对
0: 哦，那他带在身上带手机，要看一些很就是他会一直疯狂吸收短影音吗？还是
1: 真的下面就是会疯狂看那个短影音，就是感觉 以前的吃饭就是好好吃这样，
0: 現在就是、然后是边看边吃，
1: 对，一定要边滑边吃，就是不滑就不吃饭那种感觉。
0: 那他有对长影片没有办法忍受的现象出现吗？啊，这个好长，好无聊之类的，还是没有？
1: 哎，他其实都不太看长，他真的都是只刷那种短影音啊，各种
0: 真的假的啊？真的假的？
1: 就趋势就很长，除非是特别，可能他要特别要去看个动漫那种。他才可以接受比较长的，因为有剧情。
0: 那他看动漫或者是看 Netflix 的剧的时候，他会转两倍速吗？
1: 1.5 吧。
0: 那还是哇塞，我天哪，真的假的？
1: 他们就是会很喜欢很快速的那种感觉。
0: 我好难想象哦，我自己承认，我觉得影片加速这个功能是可以有存在的必要的，因为有时候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垃圾内容，你就想要快点把它看完，看它到底是要讲什么东西。
1: 嗯，
0: 可是我觉得某些你觉得你自己啊，你觉得你想看或是你必要看的东西，那个如果用倍速键的话，会有点怎么讲？就是因为我觉得像动画或电影。他的这部电影做出来的节奏，就是为了 让你用原速观看可以有最好的体验。他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剧情的时长，都是特别为观众准备好的。
1: 嗯，认同。
0: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连这个都舍弃掉的话，就是你把这个，你说你开两倍速看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办法有那种看电影，然后那个情绪慢慢被烘托的感觉啊，对啊，就天哪，真的假的？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我不知道，对不起，因为我个人，我只有在必要的时候会用倍速看。我是很想知道各位听众，你们在看短影片，或是你们在看长影片的时候，或者是看剧的时候，你们会用两倍速吗？我很好奇。那 Judy 你自己会用两倍速看吗？
1: 我自己不会到两倍，我自己可能有时候是 1.25， 因为我其实喜欢。语速比较快一点点的感觉。
0: 哦，你是说哦，就是说你当你看那种什么论述影片，或者是你看别人讲话，你不是想要
1: 哎，但没有。如果是看论述类的话，我可能就是会用原速。但如果是有时候是看剧的话，就可能因为有时候觉得哦，好，我今天只剩下一点点时间，那我想要把自己看完，
0: 哦，
1: 我就喜欢比较快，就是节奏比较快一点点的。
0: 哦，这个理由可以理解啦，但是我觉得如果什么东西都用两倍速看的话，感觉我不知道哈。好啦，我觉得对于看的人本人来说，他可能不觉得怎么样，但对我而言的话，可能就是有点破坏他原本的节奏吗？
1: 嗯
0: 的感觉。而且真的耶，你像你刚才讲到的，就是你妹妹不会看长影片这件事情，几乎没有观察到这件事，
1: 几乎没有，
0: 很扯耶。大家现在已经不会去看，现在大家已经不会看长影片了吗？我觉得是不是可能很多人如果看到20分钟的影片，就已经不会想点进去看了。
1: 他可能20分钟的影片就是像那种小说的那种，可能就是不是会有人在玩捏捏嘛，然后在同时念，他可以接受的比较长的都是那种，但是他就是一个故事，然后他还会放。可能比较快的，
0: 你说他是就是哦那种短影音哦，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在画面就有个短影音，然后分两个画面，就上一个下一个，然后一个上面是在讲故事，然后下面一个是可能是在拆卡片啊，然后玩史莱姆啊，不然就是玩玩具啊，或者是一些甚至一些其他的影片之类的，
1: 对，
0: 就长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应该。其实我觉得有在滑短影音的应该都会看过，
1: 蛮多人都会看，
0: 因为我之前看这种类型的影片，好像是说这种影片有一个目的是为了要防，就是怎么讲，让有 ADHD 的人，就是过动症的人，看的时候可以，就是你可以专心的把一个影片看完。我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只是说就是有人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那我觉得好像也合理，因为你同时因为其实下面在播那个捏捏，其实你反而不会去看那个捏捏。你会去看那个上面他讲东西的，但是你有时候又会飘下去看一下他的手，就你可以边看他的手的动作，然后边听他的故事到底在讲什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东西是大家都在看的话，就有点，好吧，只能说我是很惊讶现在这个文化啦。希望就是大家就是讲，我个人是会希望，就是如果有那个余裕、有时间的话，还是把步调放慢一点，然后就说可能。偶尔买张电影票去看电影，或者是好好的享受完一部剧的感觉比较好，但也不知道 judge 任何人去把影片开倍速这件事情有什么错，只是觉得有时候其实可以用一点更慢的步调生活啦。
1: 去生活。
0: 那好，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show， 千万不要走开哦。
2: 听说你们班的甄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3: 我不确定耶。
4: 你们在聊什么啊？
3: 就是甄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2: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4: 哈？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3: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5: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气。
1: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秀，
0: 我是主持人 Judy，
1: 我是主持人小薇。最近真的是大家都很忙哎，我觉得我不只是说，应该说不只是我们电台人，应该说我觉得现在大学的所有人应该都挺忙的吧？
0: 哦，对，
1: 因为都已经怎么讲，就是五月嘛，就是一个电台，我们自己电台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处理，然后再加上如果是学校生活的话，已经开始要准备做期末喽，
0: 没错，
1: 所以就是要准备进入一个连环爆炸的时期，然后讲到这里就让我非常的怀念我还是新生的时候。刚好明天，不是明天，后天我们的那个学校就要迎来一波新生的面试了。
0: 没错，
1: 那 Judy 好了，我们现在要来那个了，我们要来诚实，我们来坦诚一对，就是我们来讲自己是新生的时候，我们还是新鲜人，也不算新鲜，我们还没进来。你有来淡江面试吗？
0: 没有我那时候是繁星进来，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繁星之前有来逛过一下淡江，然后对，然后就是其实没有很认真的去面试，也没有很认真的走进去，但是有在校园稍微逛一下而已。
1: 哇塞，你是靠繁星进来，那你很厉害。
0: 就那时候高中就是真的满脑子都走读书而已，但我觉得也是缺少一些就是有趣的部分，也是因为这样而没有了。
1: 那你有去考学测吗？
0: 没有。
1: 哦，真的假的？
0: 等一下，是哦，学测有考，是后面那个没有考。
1: 你说分科吗？
0: 对啊，学测还是有考的，学测还是有考。
1: 那我可以问你学测成绩吗？
0: 我其实忘了，但我记得我英文考的不好，所以是繁星救了我。
1: 哦，我因为我的我到底在电台讲这件事情几次了？因为我是好简略讲。首先我是统测生，但是我去考学测，然后再来，因为我的国文跟英文就是我要考淡江的话，只看这两科啊，刚好考得不错，所以我就进来淡江了。这样，可是因为我就是我走一般学生的途径，所以其实对我是要经过面试的，我不是分科直接被分进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我那时候要面试三间学校，一间是文化，一间是世新，一间是淡江。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超紧张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读普通大学，不是普通啊，就是因为我的志不在科大。对，我不想读科大，因为如果我的科系要读科大的话，我就只能之后就只能走商科了啊！我不太想要走商科，因为这个我兴趣就不在这里。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读的话应该也读不起来，所以就想说啊，那读大普通大学的科目就是我唯一的机会。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考三个，可是就因为你只有三个机会，所以就不确定，万一三个都没上怎么办？那就完蛋了。然后但是面试的时候，所以面试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皮皮抓。然后去每一间学校都皮皮穿，就是穿我最好的衣服出门，然后看，然后把自己打脸上是一个乖乖的学生，然后很紧张坐在那个等候那个椅子，然后进去之后，我记得，好，我今天就不说是哪一间学校，我不要讲是哪一间，反正不是淡江，对，就是我有被那个教授有点小刁难。我不知道他们是有点想要扮黑脸白脸的感觉，但是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很害怕。那刁难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申请的系，他可能会需要你有一些作品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对这个科系的一些专业知识的基本理解。然后他就问我说：“可是我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真的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然后我想说这种问题有点太 personal 了吧？
0: 哦，我觉得。要看科系，如果是在我们科系，因为我是公共行政，就是我们系的助教，真的会一个半黑一个半白，真的有一个会真的是很刁钻的问你，他就是想要听到你可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助教这样说，是凡事遇到问题，就算你不懂，第一件事是缓下来跟他说，然后再开始慢慢说。
1: 哦，好啦，也是啦，好，确实，我觉得如果现在反应，我现在已经大三了，如果回过头去看这些教授的意图的话，可能都是想要从你的回答听出来你有没有上进心，然后你有没有解决事情的能力，你会不会逃避，或者是你到底对我的这个科技你到底知道多少，这样。好啦，我是懂他们的意图，只是那个时候对于我还是一个高中刚毕业的这个小，不是高中刚毕业，我还没毕业，我那时候我对于一个小白脸来说，我真的非常的然后对我真的很恐慌，我还是要好好的回答，但就是我觉得那次面试的体验就有点心有余悸，这样有点怕怕的。然后 再之后我就来到淡江，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因为来面试的都是西藏的老师，然后他就先叫我们所有人就先坐在那个传播馆的上面，有个很多座位的那个教室里面，然后一个一个把我们喊出去，然后说现在换你来面试，然后你的面试要经过三间教室，然后每一间教室有一个不同的有一个不同的面试官。然后我觉得淡江相对来说好像就还蛮友善的，就因为我可以理解有些教授想要扮黑脸，原因是想要逼出一点你的那种求生欲望，
0: 对对对，
1: 让你可以尽可能回答一些更怎么讲，可能看能不能逼出一些你的真心话之类的。那我觉得淡江的教授就有点像是很一步一步的真的来问你说，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那你读这个科系是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就是因为叫大学最常见的惨案就是你读了一个系，但其实你不喜欢它。对，而且因为很多人可能在国高中的时候，因为填鸭式教育的影响，所以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可能选这个的原因只是因为分数到了，或者是刚好就是可能也不是算有兴趣，但就是有听过一些东西。
0: 对啊，后半就是家长啊老师觉得这科系可以，这科系很好、
1: 很有前途所以就来读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好像其实到大学他直到进来然后开始上这些课的时候他才会知道这好像不是我要的，
0: 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学都会去问说你为什么会想选这个系，如果你自己都回答不出来的话，那确实你可能要再想想你这个是不是你的方向啦。因为我觉得好像真的很多人，就甚至在淡江我自己有遇到很多人都是他可能进到这个系之后发现这不是他要的，可是如果要转系的话 也不知道要转去哪。
0: 对，也是我朋友也是蛮多都是转，就是在既然还是都是在校内转，然后这样找到自己喜欢的。
1: 对啊，可是因为转的话有些这样转的话就要重来，所以就会有一种天哪，就是你已经读过一年，就 我不知道有些人可能这是比较有个负面想法，但可能会不会有人会觉得说我浪费了一年的时间、
0: 但也有可能也有人会觉得说好啦，虽然就是只有一年的试错，总比我未来好几年
1: 为了总比我大学四年读完了都在读我不喜欢的科系还要好。
0: 对
1: 哦，那确实我而且其实好啦，以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向来说，虽然说你可能对这个科系没有兴趣，但是有些人学习力是强的嘛，搞不好其实多多少少还是学的会一点、那这样就变成说你学会了一点专业知识之后你要去读别的系，那这样其实你算是一个多边形的人才
0: 真的真的。
1: 有没有可能就是如果你学过一些软体，学过一些什么，例如什么假设你好，例如说你之前读大传系后来转去别的系好了，你就可以说我有一点设计，我有一点叙事的能力、然后可以帮忙怎样之类的，这搞不好可以写在工作的履历。对对，就是说我有这样的特质，然后我这样的经验可能就是我大学有读过。而且其实我也觉得我是那种比较支持大学其实你四年的志向不一定要在一个地方。
0: 我也是这样觉得。
1: 我知道很多人会选辅系或双主修，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让自己这四年以来只学一种，也不是一种，一个领域的东西，
0: 他想要多方面探索看看。
1: 对对对，可是又觉得，可是我觉得双主修实在太累了。
0: 我也觉得太累了，
1: 而且再加上你也知道嘛，就是大学毕业的条件是你的所有主修学分必修学分都要拿到。
0: 对，
1: 所以就这样，所以如果你双主修的话你一个没拿到就完蛋了耶。
0: 就是蛮多人就可能就大五件这样子，
1: 可能就有一个必须得，我不知道双主修会讲，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是你得一个要么一个主一个必修主修你得退掉，要么是就是你反正就是必地有取舍，你一定要得放弃一些东西才可以把你原本的资格换回来这样。
0: 对，
1: 我就觉得双主修是一个好大的挑战。我觉得我大一的时候才觉得我可以做得到，我那时候还说天哪，我要双主修大传跟资传。不可能
0: 不可能，
1: 想太多，不可能。我自己算说大传的怎么讲必修也没有很多，但是你选修加起来就已经很精彩啦。
0: 真的。
1: 而且因为选修学分也是毕业调节其中之一，所以这等于说到时候你就把自己的课表排得满满满，
0: 真的
1: 你真的会累死。所以我不知道，我其实很支持怎么讲，就是虽然我知道学制不太适合这样搞，不太适合让你四年都学不一样的东西啊，这是有点难实行，但是我很支持大家在怎么讲，就是在你的系之外，你可以其实可以把你的系，如果你真的没什么兴趣，可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你可以用对待工作态度来对待它。嗯，就例如说你现在学这个东西是为了你未来可能找工作比较顺利，有履历漂亮这样，但实际上你其实你闲暇的时间搞不好可以去做很多
0: 发展自己的兴趣。
1: 对啊，就是例如说怎么讲，谁说你是个大传系，你不可以喜欢修东西跟写程式。
0: 嗯，真的。
1: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好像其实你在自己的系外你去学很多自己、欸、不你在自己的系内去学很多系外的东西，搞不好其实反而会让你更怎么讲，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0: 对，就双重结合的感觉。
1: 哎、欸、你怎么这个也会啊，哎、欸、你怎么这个也知道啊，哎、欸、你好厉害哦。而且我觉得 Judy 你就是这样，你不是说你讲自己的科系、哦、
0: 对，我是公共行政学系的。
1: 那有人那你的你自己班上你有认识的朋友吗？
0: 你是说班上的
1: 就是小圈圈之类的？
0: 大概有啊，就班上一定还是会有一些小圈圈。
1: 那他们会对于你读你不是你读这个科系可是去电台这件事情感到很惊讶吗？
0: 他们，我身边跟我比较好的是说，就是他专门觉得很适合我，因为他就知道我喜欢这种东西。像我当初为什么选我现在科系，是因为老师跟父母都觉得哦，这科系很赞啊，未来有出路可以考公务人员。但虽然是我读，也是算我有兴趣的，我读了下去，但是我还想要去尝试别的，这也是我加入电台的原因。
1: 那你读你的系，你现在读你大几啊？
0: 我现在大三。
1: 你现在大三，你觉得你读的算顺利吗？
0: 我觉得我读的算顺利，应该是说，那也是算我有兴趣的课、就是，
1: 有到天赋型选手的程度吗？
0: 嗯，可能没有到天赋型选手，有些该背还是要背，该哭还是得哭，
1: 该没及格还是没及格，这样
0: 还是都有勉强啊，压到几个分，
1: 那很不错啦，
0: 有
1: 不错了。
0: 对，
1: 那你所以你当初来电台是因为你想做别的事？
0: 就是我想要其实我那时候有尝试要辅修大传，可是我后来退掉了。我曾经有就是有填，然后我有上级，可是我发现我这样上我感觉会毕不了业。
1: 你说很累吗？
0: 就是我感觉我的，因为我比较晚辅修，所以我觉得我那个大四应该没有办法辅修完全修完，所以我就变成、
1: 你没有办法把学分修完，然后让你顺利有毕业资格。
0: 对，所以后来就还是把辅修退掉了。然后我后来就，其实我在大二的时候就有看到电台，但是我不小心错过那个时间，就太晚看到了，所以后来才再加入，比较晚再加入。
1: 那我好啦，其实也还不错啊，因为至少你有怎么讲，就是你还是有帮自己的大学生活找事做。像是我也是怕自己的大学生活太无聊，太没有意义，所以我才进来电台想说给自己找事做，然后结果还真的很多事可以做，太多了，too much。但我觉得你这样很棒哎。因为怎么讲，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如果是一个，我今天如果是完全不同系的人，我可能我会对电台有兴趣，但是我有没有勇气加进来又是一回事。可能加上因为我又比别人可能又晚一年，我比别人还晚起步，那是不是代表说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们做的一样好啊，或者是跟他们学的一样快啊？但我觉得我们的 Judy 成功撑过了现在，你也是一个独当一面，你还可以做节目哎、欸，
0: 现在就努力努力。
1: 那好，那我现在就是面试官来问你，问你当初有这么多实习媒体，为什么就是偏偏挑这种电台？它的特质是什么让你觉得我想进来这里？
0: 因为我当初就是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学那种感觉，那种电台就是有特别在操作机器特别帅，然后还有主播的那种感觉。
1: 哦，你说现在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戴耳机然后对着麦克风讲话，然后一边推console是一件很酷炫的事情。
0: 对，然后感觉还自己可以给自己做节目，然后感觉也那时候也会听到说哦，大家可能会做什么什么的，相比于电视台那种感觉，我比较感觉想要来尝试。
1: 哦，你是说因为自己做节目可能就是完全你 for 你自己就很自由这样？
0: 对对对，而且其实我那时候也是觉得可以学一下新闻类的东西。
1: 哦，哎、欸、哦，那你真的，那你其实真的算是一个求知欲望还蛮厉害的人哎、欸，就我觉得你好有去涉略不同东西的勇气哦，好厉害哦。而且我当初也是看到电台有怎么讲，就我也一样，我觉得我原本是在我上高大学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淡江之声了，然后实际上进来这边参访，我也觉得天哪、啊，他们操作好帅啊，他们怎么做了，哇，那动作看起来就很不一般欸，所以我就进来了。但我进来之后就是好，那朱迪你自己说，你觉得学这些东西难不难？
0: 我觉得一开始蛮难的，后来就
1: 是吧，
0: 后来觉得蛮有趣的。
1: 就你开始摸懂它的原理之后，你会觉得 没事，但是在你摸懂之前，你会觉得这很像是那种飞机操作的仪表板一样，然后什么都不会，哎、欸，我要怎么办啊？什么之类的，嗯，反正就是觉得还是要好好走过来啦。啊，今天的夜猫其实也差不多已经到尾声，没想到我可以跟 Judy 聊这么多。嗯、我们是夜猫的新组合，太棒了！那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也可以好好思考，哎、欸，我想要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我还想做什么事。那如果对自己目前生活的状况现况有不满的话，也可以去寻求改变。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夜猫 DJ Show， 我是主持人小维，
0: 我是主持人 Judy，
1: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杜拜拥有许多世界之最的建筑物，像是世界最高的哈利法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3: 哎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4: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3: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5: 还是帮我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3: 谢谢。
4: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妹用的。
6: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8: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9: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10: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1: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9: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9: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2: 你可记得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3: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

0: 白白这个雪人精，看我怎么整死你！
1: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个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2: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1: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2: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3: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worth it。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1: 哦。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1: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2: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3: 好啦，好累哦。
4: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10: 好哦，我知道了。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9: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澳洲的雪梨歌剧院看起来就像一艘巨大的纸船，平静地漂浮在港湾之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2: 熊猫蛋姐，
3: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4: 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6: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4: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6: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4: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6: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当你只有一只筷子的时候，非常的脆弱。但是，当你拥有一大堆筷子的时候，
1: 哎呀，师傅，现在没人在拿竹筷了啦！
0: 啊啊，不然嘞？
1: 我们现在吼都要自己准备环保餐具，怎么折都折不断啦！
2: 携带环保餐具，让你拥有强大力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2: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手中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
8: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我是 Skippy，
9: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Yes， 我终于载到导盲犬了。
1: 各位亲爱的乘客，请不要干扰那只可爱的导盲犬哦。当你看到有穿红背心、蓝背心及导盲鞍的都是导盲犬，他们是不会随地乱大小便，每天都会做清洁，所以很干净的。
2: 姐姐，请问他会咬人吗？
3: 当然不会咯，他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凯鲁天使，一起为导盲犬与视障朋友营造更加友善的生活环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喂，
8: 是婷婷吗？
9: 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8: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7: 哎，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哎，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8: 哦，抱歉抱歉了。哎，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9: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8: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9: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10: 快点快点，
8: 讲什么？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3: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11: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马拉喀什的巴西亚宫殿是摩洛哥唯一对外开放的宫殿，混合了伊斯兰和摩洛哥的建筑风格。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2: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1: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还是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书文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8: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0: 好想要玛丽兄弟的游戏光碟片哦，去网站上找找看好了。要选哪一个好呢？这也太便宜了吧，就决定是它了。
1: 小姐，您的包裹。
0: 这是鹦鹉兄弟的互动光碟，早知道就不要在网络上乱买了。
2: 网络购物要注意，记得慎选卖家，多重确认才能确保自身的权益。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 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
10: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1: 出头天。
10: 我们是五月天。
1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7: 不要再打我了！
6: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7: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8: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7: 你是谁？
8: 我是医生，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7: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8: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9: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伟大理想抱负，不懂得怎么保护，只想着好处，多少人需要你帮忙照顾，你从没想过退路，没想过后顾，没想太多，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就断了后路。我料你不想解释，不想这么做错，也懂你自私，不想在这烂缸里面搅和，不懂得天高地厚，不觉得自己做错，能感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小猫咪窝在棉被里打呼。如果你睡不着，可以数数小羊，让自己慢慢放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吴可怜。
2: 我会知道，最有空名的最阿给。
3: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2: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超想吃阿给吃完长大。
3: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4: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6: 哎呦，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7: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6: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1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1: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不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0: 没事，
5: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一个想到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0: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伴侣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伴侣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哎，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6: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0: 对啊，傻眼哎！
7: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8: 好。
9: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0: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10: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艾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小羊一只一只跳过草原，是时候跟上他们脚步，一起到梦境里面探险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肚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2: 看他
3: 年纪轻轻的要做不爱做，
2: 可以给孕妇。
4: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做不爱做哦。
5: 散播正确的不爱做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4: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1: 啊，那是什么？
4: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1: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0: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0: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0: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0: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8: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0: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1: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2: 打 game 才是王道，
3: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3: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1: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1: 不要模板。
1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1: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0: 那你会怎么做？
11: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3: 温柔的嗓音陪着你

0: 宝贝车车，我带你去兜风。
1: 这位先生，不知道酒驾有新制度了吗？

0: 收车辆。
1: 这么严重，我不开了。
2: 喝酒不开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喂，你好，阿碧啊，我是阿慧啦。阮家小杰出车祸，断脚断手，人伫北医，即马要开刀，会使甲你借100万无？
7: 哪会啊，遐严重哦！好啦好啦，我即马去领钱给你哦。
8: 阿妈，我放学回来了，你要去哪里？
7: 哎呦，恁阿慧阿妈讲伊小杰要开刀，要甲我借钱啦。
8: 开刀？可是我刚刚才跟小杰一起走路回来耶。阿嬤，你是不是遇到诈骗集团啊？
7: 什么啊？假的哦！哎呦，刚才你这个金算给我提起，不然阿嬤就要了钱了啦。吼，我要跟我气死，我要去看那165反诈骗，还跟我派人在作怪啦。
8: 接到诈骗电话时，请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小瓜牛身上的壳是保护它不要受到伤害的家，就像你在棉被里也有专属自己的小小世界。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薯饼，我最近拿到一个优惠券，外送可以买一送一，
2: 真的假的？那我们赶快来订。为什么不能用啊？
1: 打电话去客服问问看好了。喂
3: 喂，您好，
1: 请问为什么你们粉丝专页上面的优惠券不能用啊？
3: 什么？我们没有粉丝专页。
1: 什么？
4: 不要听信来路不明的谣言，查证属实，以免受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累成熊猫了。昨天是几点睡啊？
1: 昨天4点就睡了。
0: 这样你睡不到4小时哎。平常不来上课就算了，等等早八要考试哎。
1: 安啦，你很啰嗦哎。哇塞，我怎么被扣考了？
0: 谁叫你平常都熬夜玩游戏，不来上课哈？
2: 生活作息调整好，大学生活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6: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1: 我想想，七大路。
0: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2: 奶奶，奶奶！
1: 哎呀，是小爱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9: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
10: 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11: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12: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
10: 哇，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7: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小麻雀已经在树梢吱吱喳喳，准备迎接太阳公公了。你昨晚有睡好吗？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2: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3: 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1: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4: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6: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7: 快打开收音机。
5: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6: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1: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1: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1: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1: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0: One, two, three, go!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00-8: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00和每周五早上11:00，以及每周日晚上8:00，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奇怪，这是哪里啊？
7: 这里是地狱，你忘记生前发生的事了吗？请看 VCR。
8: 哎，你也太慢了吧！迟到可是要被罚一杯的哎。
6: 我开车来的啊，就不喝酒了
8: 啊。哎呦，反正也才一杯而已啊，没关系啦。
6: 好啦，喝一杯应该没事吧？

0: 所以我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奈安呢？
1: 以为一杯没事，却害己一世。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淡漳之声提醒您。
2: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
3: 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漳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早上六点，
1: 咕咕咕，
0: 公鸡起床喽！你起床了吗？慢慢起床，伸个懒腰，准备迎接新的一天。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2: 哎，小妹，你是感冒了？
3: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2: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3: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2: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3: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2: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4: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5: 你靠着在，
6: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7: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6: 淡江之声。
7: 对呀、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6: 哦，叫你喝康哦。
7: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6: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8: 你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诶，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1: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
0: 怎么是塑胶样品？
1: 我买到假货了，呵呵。
2: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学姐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詹，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b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会一直点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8: 阿妈，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7: 阿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妈看下头都晕了呢。
8: 没关系，我来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嬷，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7: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这样阿嬷以后也可以发相片给你了啦，这样你再给我教。
8: 好啊好啊，好，这次我回来再来给你教。
7: 哎呀，你真的很骄傲呢，乖孙啊。
9: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小鸟唱着歌准备上学啦。今天有记得吃早餐吗？出门要注意安全，不要迟到咯。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A few moments later，
2: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3: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这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0: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
7: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我想要养狗。
0: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1: 我想要买。
2: 就都妈的，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1: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3: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那只狗狗好像被撞到，怎么办？
9: 好可怕，赶快走啦。
10: 妈妈，那只小狗好可怜哦，怎么办？我们要不要打119救救它？
11: 我们当然要救它呀。但是如果在路上遇到受伤的动物，我们要打1999市民专线，这样马上就会有专业的救援小组来帮助他。
10: 那我们赶快打。
12: 遇到需要帮助的受伤猫狗，请立即拨打1999市民专线转分机4020，提供正确的救援地点以及动物的状况、数量和提醒，并且留下姓名、电话，让救援人员在需要时可以联系。您的一通电话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淡江之声邀请您一起帮助受伤动物，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太阳公公有上班吗？如果你已经出门了，抬头看看今天的天空是什么颜色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哈哈哈哈，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2: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勤洗手戴口罩。
1: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2: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1: 怎么会？太干净了。
3: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